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2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
2: 哇！
1: 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3: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为打磨精品剧目，主创团队深入三百山、东江源、深圳、香港等地实地采风，走访护林员、工程建设者和香港民众，收集大量真实素材，巧妙结合东江水源文化与赣南采茶戏特色长腔表演风格，用本土艺术讲好赣港同心故事。同时通过名家创牌、师徒传艺、人才实训等方式，助力采茶戏传承创新。据了解，该剧已入选文旅部重点文艺创作选题，获省级文艺资金重点扶持，计划今年九月下旬在赣州首轮试演，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这部剧目呢，也将作为献礼作品，深情诠释赣港两地意水相连、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近日，一段江西女孩大雨中为老人送伞的暖心视频在网络刷屏，质朴的凡人善举打动无数网友，大家纷纷点赞称赞。女孩雨中奔跑的模样格外动人，面对大家的夸赞，罗玉婷十分谦逊，她表示自己身陷窘迫，淋过风雨，所以更懂得雪中送炭的珍贵，换做任何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用微小善意温暖他人，温暖城市。近日，江西南昌的一位产妇遭遇突发羊水栓塞，在母子双双进入到重症监护室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天心安排拍出特殊的 ICU 全家福。这一段暖心故事在全网大范围转发，无数网友看完故事深感触动，纷纷点赞医护人员细心暖心的举动，感慨生命珍贵，同时呢也科普羊水栓塞高危产科急诊相关知识。本地媒体持续跟进报道，传递医患温情，满满的正能量打动众多网友。近日，贵州毕节的一名乡村教师推出旧笔头换新笔的暖心约定，感动无数网友。老师自费为学生准备全新铅笔，鼓励孩子们铅笔用到最短，彻底用尽后再来兑换。视频中，一名7岁的小男孩将铅笔用到几乎握不住才来换新笔，接过新文具时还郑重地鞠躬致谢。简单质朴的师生互动，展现出乡村孩子勤俭节约、懂得感恩的纯真模样。这一份温暖的教育方式，让节约理念润物无声，也让大众看到乡村教育里最纯粹、最温暖的双向奔赴。李小冉、唐艺昕两位艺人分享日常出游画面，两人昨天凌晨5:20登上山顶等候日出，风景氛围感十足。观景期间的二人隔空喊话正在解说世界杯的王蒙，互动轻松有趣，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视频里呢，两个人畅谈观赛感受，直言十分关注王蒙的赛事解说，喜欢他直白风趣的负责点评风格。这一条温馨有趣的日常动态收获大量点赞，网友纷纷夸赞三人私下关系融洽，也有不少观众表示同样每天守着王蒙的世界杯解说。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但是人们对于长城啊有很多认识并不正确。比方说把现在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

0: 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他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她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她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她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层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做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逝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时，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的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无剌纳吾二江。这个纳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威特夫与球星三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正式完婚，婚礼预算预计在10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宾客约1100人，现场严禁手机防止露透，安保规格极高。婚礼相关筹备细节、到场宾客名单成为网友热议焦点，大家纷纷讨论婚礼的布置风格、流程安排，相关话题呢长期占据海外及国内的社交平台热搜，粉丝与网友都十分好奇这一场私密豪华婚礼的现场细节。近期法国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就在这样的酷暑中，巴黎西郊的一家连锁超市门前近日上演了一幕惊人的抢购乱象。为应对热浪，法国利德尔超市上架了一批平价空调和风扇，消息一出呢，巴黎郊区的多家门店瞬间被挤爆，有人凌晨1点就开始排队，门店刚开门，汹涌的人潮直接将玻璃大门挤塌碎裂，百余人蜂拥而至，货架上的制冷设备几分钟被抢购一空，为了一台空调，顾客之间推搡冲突不断，最终警方赶到现场才控制住局面。这出乱象呢，暴露的其实是欧洲一个长期未解的难题。绝大多数的法国家庭从未安装过空调，老旧建筑也不便加装外机，而极端的高温叠加设备短缺，使得一台空调成了奢侈抢手货。抢购潮的背后呢，是极端天气给民生保障敲响的又一警钟。另据呢，法国公共卫生署3号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到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近30%。奢侈品牌 LV 发起多起的商标诉讼侵权，多家街边小吃店被列入被告，其中呢多家鸭血粉丝店涉诉一事登上热搜，引发大众的广泛讨论。据悉呢，相关的小吃门店在招牌包装上使用近似标识，品牌方认为存在着商标混淆侵权行为，依法提起诉讼。不少网友呢对此事展开热议，有人讨论商标保护边界，也有人关注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知识产权相关从业者也借此科普商标侵权判定标准，相关话题持续引发大众对于品牌维权、商铺标识规范的思考。阿里发布内部通知，明确从7月10号开始，公司全体员工办公场景全面禁止用 Cloud 全系列的 AI 工具。通知对办公、研发、文案创作等全工作场景作出限制，同时呢，同步开放企业自研合规 AI 工具供员工替代使用。官方表示，此举出于企业的数据安全、信息保密管理考量，规避外部 AI 工具带来的内部资料泄露风险。该内部规定流出，迅速登上行业热搜，互联网从业者纷纷讨论企业 AI 的规范、数据安全管控等相关话题，引发行业的广泛讨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的7月1号起实行，全国超龄务工人员工伤保险政策全面落地实施，正式打通大龄劳动者参保保障通道。新政明确，超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岗位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一线务工人员，员工可以依规参加工伤保险，覆盖建筑、服务、环卫等重点行业。政策落地后，超龄务工人员发生工伤可依法享受医疗救治、伤残补助的相关待遇，有效填补大龄务工群体的保障空白，化解用工风险，切实守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从7月1号开始，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全国统一制定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全国范围内实现死亡证明统一互通互认。以往群众办理户籍注销、社保结算、遗产登记等业务需要反复开具线下提供证明，异地办理流程繁琐，新规实施后呢，相关部门数据共享互通，证明材料全国通用，互认互信，无需群众重复开具异地奔波，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跑腿多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持续优化民生办事体验。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呢是长城最多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至少15个省市自治区有长城分布，但是人们对于长城啊有很多认识并不正确。比方说把现在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其实现存的万里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呢，它只是走向大致相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呢，它是明代的建筑，至今尚不到600年。再一个就是以为万里长城啊是最长的长城，其实还有一条不为人们注意的长城，它的历史是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并且长度也远远的超过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呢就是金长城。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长的长城。听众朋友，女真族的金王朝一路南下，灭辽灭北宋，雄称中国北方数百年。他在处于攻势的时候啊，并没有筑城，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呢，她是一个游牧的女真族，她不善于筑城。可是其实女真族啊，她很会筑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号称万里，其实际长度呢大概是6700公里。谁也没有说出金长城的总长，但是它远远长过明万里长城，这是可以肯定的。金长城北到俄罗斯的赤塔，南到黄河后套，西至长白山脉，再到蒙古国。与万里长城不同的是，金长城呢它不是一道，它是许多地方啊是平行并列的好几道城。金长城至今呢还有一条分界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就是以金长城为界的。金长城是夯筑的，层高3到4米，每隔100米呢就有一个高起的土堆，那就是当年的敌楼。残存的金长城远看呢它只是一条土错的带子，当年的敌楼城堡让岁月冲刷的就像爷爷的驼背一样的浑圆。历史如果真的完整了，反而不是历史了。金长城的苍凉残破让人禁不住寻觅远世的深思，让人禁不住思索人类经历的时间。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高原后，却不是进入嫩江一带，而是西征荒凉的中亚，南伐农民的黄河。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是这条长城它阻止了成吉思汗。从史书上看，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先辈们曾经多次试图越过大兴安岭进入嫩江流域，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对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呢、要比蒙古国还要强大的骑兵。成吉思汗呢，他是东进不能食，又被迫转而西征。虽然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条金长城扭动的身躯啊已经说话了。蒙古铁骑天山南北扬起的烟尘，拔都于伏尔加河创下的伟业，在这里不过就是孩子的游戏。女真与蒙古这两个最强悍民族的厮杀才是真的战争。大兴安岭啊是嫩江平原的天然屏障，只要守住了雅鲁河的河谷，蒙古人是很难东进嫩水的。奇怪的是，女真人放弃了大兴安岭这天然的屏障，却在平原上建筑了金长城。不难看出，建筑时的金帝国呢已经开始衰败了，他们不得不退守金长城这第二道防线。但是

0: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却没有去攻破金长城，只好向荒凉的西部用兵。这又说明了，即使是这时候的金国，仍然是可以抵抗成吉思汗的。号称奇险的万里长城，它庇护不了中原大地，仅仅是金长城，自然也不是蒙古铁军的对手。真正让蒙古人止步的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意思的是，这支让蒙古人望而却步的守卫金长城的军队啊，竟然也是蒙古人，游牧于嫩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呢，它是金国的附属。成吉思汗对背叛的杜尔伯特人无可奈何。有一次，成吉思汗的堂叔带着手下人进入了杜尔伯特境内，竟然被杀的只剩孤身一个。一直到1214年，蒙古国南下的战争屡屡胜利，逼得金国的都城从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迁到了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蒙古部将哈萨尔才从南部定辽西诸部，北驱无剌那吾尔江。这个那吾江啊，就是嫩江。至此，嫩水流域啊才进入蒙古帝国的版图，金长城是从背后被攻破的，从此它失去了军事意义，也就淹没无闻了。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国家发改委近日对外通报，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设备更新支持资金已经全部下达完毕，资金分3批落地，覆盖22个领域，共计11000余个项目，重点投向工业设备升级、能源物流改造、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养老教育设施更新、营运车辆报废换新等民生与产业赛道。本轮政策呢，扩大覆盖范围，降低项目申报门槛，中小企业也可申报获取补助歇息，有力推动制造业技术迭代、绿色产业发展。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全面规范中小学假期教学安排。文件明确，严禁教师通过手机、社交软件布置线上作业，杜绝培训机构、学校开展各类变相补课、超前教学，严格压缩暑期书面作业总量，分年级设置合理作业时长，鼓励增加劳动实践、体育锻炼、课外阅读内容，同时严查违规托管、一对一私教、研学变相补课等行为，要求学校做好家校沟通，引导家长合理安排孩子假期作息，减少电子产品使用，保障青少年充足休息、户外活动时间，切实为学生减负。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公报，调整车辆车船税优惠政策。从2027年开始，插电混动车型、常规节能燃油车不再享受车船税减免政策。新规明确，纯电动乘用车优惠政策保持不变，持续扶持新能源纯电车型推广普及。政策调整将引导市场加快向零排放纯电汽车转型，推动汽车产业绿色升级。业内提示，计划选购插混车辆的市民可提前了解税费变化，结合自身出行需求合理选车。各地税务部门呢将同步做好政策解读，保障车船税征收平稳过渡。中央网信办宣布，自3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6类问题：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违规 PK 刺激打赏、诱导打赏、低俗不良内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已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功能，参保群众输入药品名称即可查到地方药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长命锁呢，也叫记名锁，前身是长命缕，在全国各地啊都流行。长命锁呢，大多是金制的或者是银制的，它的形状呢是古锁这种长条形的，上面呢会写上“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等字样。按照民间的流行说法呀，只要佩戴这长命锁，宝宝就能锁住生命，无灾无害的平安成长。因此，很多孩子从一出生的开始呢，就挂上了这种饰物，一直挂到成年。千百年来，中国人通过生命历程的经验，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把最美好、最重要的祝福啊，凝聚在了长命锁上，并且呢，会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把长命锁佩戴到孩子身上。早在汉代，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呢，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五色丝绳虽然是小物件，却象征着五方神力，它能够驱除邪魔。古人认为五方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避邪除灾。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加上瘟疫，灾荒不断，人们用五色丝编成绳索，系在妇女或者是儿童的手臂上，来祈求驱邪避灾、去病延年、健康长寿。在南北朝以前呢，端午节的时候系上长命缕，这个习俗呢已经在荆楚等地啊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到了唐代，这个习俗呢已经在全国各地盛行了。宋朝的时候，宫廷有端午节赐百官长命缕习俗，每到端午节前呢，皇帝还在长春殿亲自把续命缕赏赐给近臣百官，以便他们在节日来佩戴。明代开始啊，长命锁作为儿童专用的配饰，在全国各地啊非常流行。成年男女使用的就慢慢减少，一般呢大多是小儿满周岁的时候会戴上的。社会主流的长命锁呢，它是以银制为主要的打造素材，却很少给孩子佩戴其他的贵金属饰品。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呢是银的使用啊比较广泛。在中国古代社会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取材呢也非常的方便，找个银匠把钱融了就可以做成首饰了，这个不影响继续当货币使用。第二，戴银制锁呢更多的是和银的特性有关。银子它本身呢对人体啊是有保健作用的，适合给体质娇嫩的孩子佩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述，银具有安五脏、安心神、止精气、除邪气等等作用。也就是说，银它可以辟邪，帮助孩子除掉体内的胎毒，帮助心智尚未健全的小孩子安神。银还具有杀菌和释毒的作用，对成长中的孩子啊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贵金属当中啊，银是比较适合给孩子佩戴的，既美观又保健。银锁呢，它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银锁正反面呢有文字和图案，它们都具有增强锁的保育力量的作用，或者说都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幼儿生命长久、幸福吉祥的美好祝愿。文字呢大多出现在正面，一般呢是长命百岁、长命富贵、长发吉祥、后生可畏等等字样。装饰的文案图样啊大多站在反面，大多是麒麟、龙、虎、富贵牡丹、吉祥八宝、莲花、蝙蝠，还有祥云、瑞兽，以及一些相关的寓意吉祥的汉族民间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等等，十分的丰富多彩。

0: 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的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89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6: 顾晨，你哪个系的？
7: 大学有喜欢的人。
8: 他喜欢你呀。
7: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9: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
5: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0: 记忆之门。
5: 重温
10: 重温
5: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是全新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各国就已经在卫星上搭载了太阳能电池板供电。如今，各类卫星功能越来越复杂，用电需求大幅上涨，加上呢，还有在太空搭建数据中心。

的设想，对供电系统提出更高要求，也对当下太空太阳能主要的三条技术路径，生化钾电池成熟稳定，转换效率约30%，国内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但造价极高，晶硅电池成本低廉，依托抑制结技术的效率能提升25%到27%，是现阶段实用型较强的方案。而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理论效率高，重量轻，发展潜力巨大，可是太空极端温差、宇宙射线会严重考验电池的耐用性，相关技术呢仍待检验。太空光伏呢不能够只是简单的运送电池板上天，整套太空电站还需要兼顾发电、储能、输电和在轨维护，需要抵御强紫外线、剧烈温差、粒子辐射、陨石撞击等多重太空考验，必须经过大量的地面模拟和在轨试验。业内认为啊，太空光伏行业的还处在发布阶段，仍需要长期的深耕研发，等到未来太空电站稳定供电，也将成为我国航天产业的一张亮眼名片。昆明海关近日公布，海关工作人员在云南西双版纳州猛龙通道对一辆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现车上装载的部分南瓜表面有粘合迹象，打开后发现啊，南瓜内部竟然是藏有毒品。这一些南瓜猛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车厢中部的一些南瓜表面有明显的粘合痕迹。于是呢，海关工作人员开箱彻查，逐层分拣，发现一些南瓜的内部已被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可疑的红色片剂为冰毒。最终，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掏空的南瓜中，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

0: 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戴帽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一箱。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本周热评：中国空调清凉欧洲，不只是贸易，更是中国式赋能。万没想到啊，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感叹，近日的欧洲持续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的脱销，引发广泛热议。欧洲仅约有20%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安装空调难度大，成本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呢，短期内却拿不出有效方案。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政策和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带去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难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何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的刚需，绝非简单的商品贸易现象，更是中国式赋能的微缩观影。类似的故事呢，这些年并不鲜见。中国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优势，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响应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决急需提供及时帮助，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呢，中国式赋能也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为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从阿玛山邦中绵延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列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还有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亚湾高铁将雅加达到万隆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一点一点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中国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呢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雪中送炭，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宏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给出的答案。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

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久住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侍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元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美国气象局说，美东部和中部地区近日出现危险热浪，持续至独立日假期。美中东部分的大部分地区将经历极其危险且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今年的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呢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到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气象部门预计，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期间可能会伴有雷暴天气，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做客美国第二夫人乌莎万斯的播客节目，为孩子们朗读儿童绘本《总统们的闲趣》。在3号播出的节目当中，特朗普一边读绘本一边脱稿自由发挥，对多位美国前总统和他自己进行辛辣点评，调侃奥巴马的篮球水平，打趣塔普托的体重，揶揄胡佛的经济政策，还不忘见缝插针植入自己大力推崇的白宫新宴会厅。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检方3号提交了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嫌疑人艾利冯拉现年21岁，是耶路撒冷一所犹太教神学院的学生，于6月9号被捕。他被控在多处敏感地点拍摄照片和视频，并传送给外国代理人。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2023年以来，至少60名以色列人被控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拉风可能是这一类案件中首名美籍公民。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北京四合院的典型格局是怎样的？四合院在老北京啊，也叫四合房，顾名思义，就是四面呢都是用房子围合起来的宅院。

0: 画像砖上的图案以及敦煌壁画当中都发现过合院的形象。那么典型的四合院的格局啊，都是方正，多数呢是呈长方形平面，采用正朝向。院落的基本单位呢叫进或者是跨，前者表示院落间前后的串联关系，就是纵向的院落数量。跨呢，它是表示左右并联关系，就是横向的院落数量。四合院根据它不同的院落大小以及它的组合方式，可以分为单进、两进、三进、多跨四合院等等。大型四合院不仅仅呢有好几进院落，还拥有一跨花园，以丰富它单进四合院的构造最为简单，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四合房，由院墙、大门、倒座、东西厢房、正房还有东西耳房这几个元素构成的。一般来说，理想的四合院啊，都要保证正房是坐南朝北，也就是整座院落啊是正南正北，大门通常设置在院落的东南角而不是正中，这样既可以保证院落内的空间不会被外部一览无余，还可以避开冬天强劲的北风。一些宅门呢还在正对大门的厢房山墙上啊做一面照壁，上面装饰着精美的石雕。大门的西边呢是倒座房，通常呢是作为门房来接待客人的，有的还在西南角设有厕所。院落空间呢大多是方形，搭上一个葡萄架，夏天呢就可以在院里的葡萄架下乘凉了。院落的东西各为两间厢房，是主人的亲戚居住的卧室，当然呢也可以作为主人的起居空间。正房啊是院落当中最为舒适的房间，作为主人的卧室，两侧配以耳房作为储物场所。那么空间层次更为复杂的四合院啊，你像两进四合院，它就以垂花门把院落呢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院啊是比较狭窄的，是进入内院的缓冲空间，而内院以垂花门为界，四周呢有时候还以连廊把各个建筑啊连接起来，这样即使是下雨天它也可以享用院落的空间。现在北京城内保存下来的四合院啊还是为数不少的，如果想体验一下王府的恢宏与奢华，一定要去位于什刹海前海的恭王府看看。如果想体会一下文人学士的宅地，可以去探访一下晚清大学士文玉的宅子，它位于北京东城帽儿胡同7-13号。如果想见识一下晚清精美的小木桌技艺，那么内务府大臣荣源的宅院，它位于东城帽儿胡同，就不可错过了，这里还是婉容居住过的地方。另外还有各种近代的名人故居，你像鲁迅故居、郭沫若故居、梅兰芳故居，也都是值得一看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新闻大链接，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健康小贴士，这些水果比吃肉还容易长胖，别再拿来代餐减肥了。夏季高温，不少想减脂的朋友图省事儿啊，直接用水果代餐晚餐，觉得水果清淡无负担，多吃呢也不怕长肉。其实啊，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有一些水果暗藏超高热量，吃多了长胖速度甚至比吃肉更快，盲目代餐只会是越减越肥。容易让你长胖的水果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油脂含量很高，尝着不怎么甜，热量却很惊人，比如说椰子水分轻腻解腻，适合日常饮用，但是厚实的椰肉脂肪满满，减脂期一定要少吃。牛油果虽说是脂肪质量好，适合健身人群少量补充，可要是一次性吃完一整个，摄入的热量比一盘瘦肉还要多。第二种呢，吃起来酸甜爽口，糖分藏得很深呢，吃完饿得快，不知不觉就吃多了，像脆甜的冬枣，个头小巧，追剧随手抓一把，糖分摄入直接超标，多余的糖分呢很容易在体内变成脂肪堆积。而芭蕉、荔枝、桂圆、菠萝蜜、柿子这类水果甜味突出，碳水充足，一次性大量食用，热量很容易超标。

但这对于水果减肥的普遍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水果的饱腹感远比不上肉类，吃肉呢能够抗饿许久，水果吃完很快就饿，忍不住越吃越多。二是大量的果糖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能力，长期过量摄入不利于肝脏健康。三是鲜榨果汁、果干更是减脂天敌，去掉纤维之后呢，糖分吸收更快，而晒干的果干糖分高度浓缩，热量大幅上升。当然啊，高热量水果也不用完全戒掉，掌握吃法就能够放心吃了。减脂优先选草莓、柚子、小番茄这一类清爽低糖果蔬，椰肉、牛油果、冬枣当作白天加餐少量品尝，睡前呢尽量的不吃水果，一定要直接吃完整鲜果，避开果汁、蜜饯和果干。低升糖不代表能够无限制吃，不管是哪一种水果都要控制总量。减肥啊没有捷径，水果只能够当作辅助，万万不能够替代正餐。分清高热量水果，管住食用分量，才能够健康瘦下来。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播音小颖代表编辑胡卫川，责任编辑彭世祥，监制卢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正的故事。卢正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和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春时只以耕读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五年与会昌二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三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二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

0: 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东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久住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画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坛。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 听众朋友，中国古代文

人呐、啊，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写进了他们的诗词当中。那您发现了吗？每一首词都有词牌名。那您知道什么是词牌名吗？词牌名它就是确定这首词的字数、韵律和情绪。词呢是可以用来唱的，怎么来确定这个音乐呢？靠的就是词牌名。你如果知道了词牌名本身的意思，你对它的理解呢就更加游刃有余了。每一个词牌名啊，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旋律、一种情绪，而每一个词牌名背后都有它本身的故事。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词牌名像虞美人，说到虞美人你会想到谁呢？虞姬。对了，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兵败乌江，四面楚歌的时候，楚霸王当时就说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说虞姬虞姬啊，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据说虞姬听完之后就拔剑自刎，血洒之地啊就开出鲜艳的花朵。后世人称这种花呢叫虞美人，后人感念虞姬的贞烈，就创制了这个词牌叫虞美人。虞美人是用来感慨身世、感慨家国之事。那么最经典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虞美人，就是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菩萨蛮这个词牌名啊，起源于唐玄宗大中初年。据说，当年某国来朝贡的时候，那些女子梳着高高的发髻，戴着金冠，一身的珠宝璎珞，组成了菩萨蛮队。于是呢，就有人创制了这个词牌。菩萨蛮呢，多是用来形容女子闺怨相思的。你像韦庄笔下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一首《菩萨蛮》道尽了江南风物之美和游子的相思之愁。那《念奴娇》这个词牌呢，说唐代有个歌女叫念奴，她的歌声啊婉转似百灵鸟一般，她的样子活泼，就好像是鸳鸯戏水一样。玄宗皇帝呢亲自为她作曲填词，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女子，确定这词牌叫念奴娇。这个词牌多用于表达对于人世的感慨以及山河的壮丽。最著名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绝对啊是《念奴娇》中的千古绝唱。词牌名《一剪梅》，它的深意啊其实就藏在折梅寄远的典故里。南朝的时候，有位诗人叫陆凯，他曾写了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梅。”他用梅花来寄托相思。李清照写了很多一剪梅，比方说花似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雨霖铃这个词牌名啊带有无限的悲情。据说当年的唐玄宗皇帝为了避安史之乱，在马嵬坡刺死了杨贵妃，后来进入蜀道，恰逢阴雨连绵，马铃之声和雨声交织，更添无限凄楚。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夜雨闻铃长断声。”他感念自己是个帝王，但是却无法保护一个女子的周全，就让教坊以雨霖铃之声来谱曲表达此恨。后来词人柳永啊就写了《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这首词呢把男女离别时的那种感慨、那种怅惘写的是让人动容。如梦令这个词牌呢，原来它有个名字叫一仙姿。苏东坡看到曲子里有一句叫如梦如梦，贺泪出门相送，所以呢他觉得一仙姿太过绮丽了，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如梦令，多用来写梦境，多用来写追忆。你看李清照写的：“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说到浣溪沙，你会想到谁呢？对了，
西子浣纱。西施啊，是当年在西边浣纱，据说呢有沉鱼的典故。我们知道四大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么西子浣纱呢就有了浣溪沙这个词牌，都是来写离愁别绪的。你看晏殊有一首诗就写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尽了光阴逝去的那种惆怅。我们熟悉的苏东坡有一首词叫《定风波》，它原来是唐代教坊曲，在这个曲子里啊，有一句叫“问如是，谁人敢去定风波”，平定叛乱的意思。除了战争需要去定风波，那么我们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风波需要去定的。后来定风波就用来写人生的豁达，所以苏东坡就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风雨之中唱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创作一首词，它是表达相思之情，还是表达闺怨，还是表达国破家亡的，那么创作者在选择词牌名的时候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古人不说写词，而是说填词。在一首首的词作当中，在一个个的词牌名之中，千古词人把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啊，都写尽了。离别时可以读一读柳永的《雨霖铃》，回想时可以读一读秦观的《鹊桥仙》，邂逅的时候呢，可以读一读辛弃疾的《青玉案》，愤懑的时候可以吟诵岳飞的《满江红》，怀古的时候可以品读江蟹的《声声慢》。词牌铭它是一曲诉尽衷肠，更是十年长相思。每一个人在这个长长短短的句子里，都能够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北宋欧阳修的《浪淘沙》，同时跟大家说说欧阳修的故事。《浪淘沙》，北宋欧阳修。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阳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听众朋友，明道元年，也就是1032年春，欧阳修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重游时做了这首《浪淘沙》。这首词里不仅写出了春日与友人在洛阳城东就地重游的欢乐和别后的苦恨，更是伤时惜别，抒发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感叹。据《宋史》记载，欧阳修生平呢对朋友是情深意重，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所以早年长期是处于逆境。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导致他因赞同范仲淹的改革而遭到贬谪。西京洛阳是北宋的陪都，又是欧阳修早年和志同道合的挚友尹师鲁、梅尧臣结识交友的地方，因此洛阳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地方。他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词的上阙啊，是叙事他追忆往日在洛阳与友人的欢聚；词的下阙啊，是写和友人分开之后的离恨。这首词呢，从字面上看写游芳赏花，从追忆昔日同赏之乐，到描述今日孤单赏景，再到感叹明日渺茫不可预料之苦。在时间跨度上啊，把3年的花做了比较，层层推进，赏花人从聚到散，情感呢由欢乐到悲伤，境界是一层层开拓，感情呢也是一步步趋于沉重。词人对友人的情谊是跃然纸上。而在此之外，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词人呢想留东风，与东坡居士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无圆缺，留圆月有同样的风格，但是这从现实上来说呢，无异于是痴心妄想。而欧阳修、尹师鲁和梅尧臣的关系呢，可以追溯到同坐幕僚的时候，当时正值五代末期，吴越王钱枢的儿子钱惟演在洛阳留守，那么欧阳修、尹师鲁等都在他的府上做幕僚。当时的欧阳修啊，年少轻狂，和一位歌妓非常要好。有一天，钱惟演在花园举行宴会，按照惯例啊，大家呢都要参加，歌妓们则是必须按时到场歌舞助兴。当客人们都到齐之后呢，发现只有欧阳修和那名歌妓没有来，大家等了很久才看到两人姗姗来迟。欧阳修是幕僚官员，迟到无所谓，但是歌妓啊，他是来助兴的，迟到了便是他的过错，所以钱惟演就责备说，你怎么会迟到呢？歌妓说，天气太热了，我中暑，在厅堂里休息，把头上的金钗都遗失了。钱惟演知道歌妓和欧阳修的关系，他也不点破，开玩笑地说呀，要是能够请到欧阳修为你写一首词，我就不责备你了，还要赏你金钗。欧阳修即兴写了一首《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河声，小楼西角断鸿鸣，栏杆一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旗，凉波不动殿门平，水晶双枕傍有坠钗痕。这是一首描写晚晴景色的好词，词中啊几乎句句写景，而情欲其中，雷声雨声碎河声，声声清晰，断鸿斜阳晚晴月华，美上加美啊。欧阳修写完之后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拍手叫好，钱惟演当然没有责怪那位歌妓，还赐了他一枚金钗。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叫三生三世，那您知道三生三世在我国古代到底指多少年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说说三世。三世之说呀，自古就有了，绝不是佛教传来的。咱们看古籍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庄子《让王》这本书当中就记载，越人三世，世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论语·季氏》这本书里头也记载，自诸侯出，盖十世奚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很明显，在这些书里，三世啊，它是指三代人或者是三代世系。那您知道我国古人为何用世来表示一代人吗？上古啊，它是没有世这个字的，古人说的世啊，指的就是萨，萨呢就是三个时连在一起表示三时，世呢就是萨的分化字，把萨底部连起来，意思呢就是三十年。说文这本书里也记载，三十年为一世，从萨而异长之，异取其生也。所以这里的世啊是时间单位，由于一代人父子相继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所以后来就使用世来表示一代人。三世除了指三代人之外呢，根据时间单位就是指90年。弄清楚了三世，我们再来看看三生。三生和三世连用的时候呢，三世表示三代人，三生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三代人的三生。听众朋友，中华文化厚重而广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甚至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呢，可能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只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呢，人们只记住了这个词而忘记了它的历史渊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生最精彩的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人生是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总会苦一阵子。时间又像一张网，我们把它撒在哪儿，收获就在哪儿。忙碌是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快乐，它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人生最精彩的不是成功的瞬间，而是坚持的每一个过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呀。
1: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台湾电影《逆光飞翔》，影片根据黄玉祥真人真事改编。主人公黄玉祥是一名失明的音乐天才，从小对钢琴表现出过人的天赋。考上大学后，他第一次离家，一个人在台北努力地生活着。与此同时，他结识了一位热爱舞蹈的女孩小杰，两人相互鼓励并肩追梦。该片由现实人物原型黄玉祥本色出演，张荣荣、李烈等主演，许芳怡等特别演出。玉祥躺在床上，阿青已经睡着了。玉祥想象自己是电风扇，他把脚举到半空中，以背部为支点，试着在床上转来转去，但总觉得身体很笨拙，这样子转不像是小杰所描述的舞蹈。玉祥还是不知道舞蹈是什么，而另一边被玉祥的坚强乐观所感染的小杰来到上次送饮料的地方，他决定重拾舞蹈。小杰走到教室门口，脱下鞋子。原来奶茶店的店长也来了。
1: 怎么会来？
2: 我不能来哦，我以前学过基础芭蕾，而且没有发现我的身体异常的嫩 Q 吗？
0: 小杰笑得很灿烂。
2: 怎么了？小姐其实蛮好看的嘛，你又要多笑了。
0: 他们开始热身，老师走进教室和别人打招呼。
1: 好久不见。
0: 这位老师就是上次小杰看到的那位舞者。
1: 大家好。
3: 好。
1: 欢迎大家来体验今天的体验课程。我们今天要体验什么呢？体验你的身体，体验身体的美好，还要体验成为一名舞者的幸福。OK， 现在我要你想象你站在舞台上，只有你，只有你自己，心跳再快再紧张都要假装勇敢，下巴抬起来，一二，看到手指尖，
0: 所有人双脚微张，双手向两边举起，尽可能往远处延伸。老师走到学生旁边矫正他们的动作。吃力地做动作，老师走到小杰旁边。老师看出小杰是有功底的。这一刻，小杰感受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1: 头跟着手，

0: 到你的梦想。
1: 音乐骤变，老师带着学生们加速做动作。老师专门走在店长身边，催促他快一点，再快一点。一节课下来，店长累得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班上的学生正在发报名表。
2: 听好了，报名表记得要寄出去。
1: 他走到小杰身边。
2: 哎，月底前要寄出去哦。
3: 什么？
2: 这是舞团甄选的报名表啊。
3: 不是我不是。
2: 啊，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我们班上的学生。
4: 你们都要参加啊？
2: 是啊，只不过这次甄选不在台湾，但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4: 可是你都跳很久了。
2: 其实我才练两个月啦，不过我真的想要试试看。哎，这给你，我先去看一看吧。
4: 谢谢。
1: 小杰接过舞团甄选的传单和报名表，这次舞蹈选拔很难得，也很难。小杰很不自信，他觉得自己一定无法入选。他伸手用毛巾搭醒睡在一旁的店长。
4: 喂，我走了。
5: 不能走。这是什么？
4: 没什么。
5: 国际甄选。
1: 店长立刻站起身来。
5: 哎，你们参加？
1: 他追上小杰，小杰却转移话题。
4: 你有跳过舞吗？
5: 当然有啊，不过人生就是这样了，有些机会当初来的时候没有把握住的话。
1: 店长拍拍自己的大肚腩，
5: 觉得整个不一样。你这么有天分，怎么还送饮料呢？

0: 去啊，月琼借你吧。
1: 他把报名表塞在小杰手上，便往前走。
0: 哦，对了对了对了，如果你明天上班迟到的话嘞，我还是会扣你钱的哦，拜拜。
1: 或许真如店长所言，有些机会需要把握。小杰回头看看其他人，自己为什么那么懦弱呢？此时阿青和玉祥的超级音乐社团也将进行排练。
2: 哦，阿贤多少多少？
3: 0922
4: 461
2: 261
4: 726
2: 466
5: 哎，是要到了没啦？到了还接电话。
1: 阿青穿着紧身裤衩和短外套。
6: 穿什么啊？
2: 懂啊。
1: 玉祥摸着阿青的外套。
2: 怎样啦？你在摸什么啦？
7: 你们这什么颜色的？
2: 银色，你知不知道？飞碟上，呜呜呜！有没有？有没有光？有没有光？银色的，银色还有什么？我想给你听啊。
7: 有锅子啊，
6: 锅子，
8: 锅子、
7: 嗯，还有白带鱼啊。
6: 白带鱼。哈
2: 哈哈哈，我在去农业部说的白带鱼，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办，该怎么办了。
1: 和超级音乐社同在一间办公室的社团还有转笔社、解剖社和除灵社，每个社团干着自己的事情。解剖社正在解剖动物。
4: 我先检查他的肚皮，检查完之后就看他的内脏。
1: 除灵社正在画符念咒，转笔社在教学。超级音乐社还在琢磨自己的期末公演如何安排。阿青突发奇想，
2: 我知道了，奇妙公演不是20分钟吗？对不对？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4: 不一样？
9: 怎么个不一样？
7: 怎样不一样？
2: 祥仔，
1: 玉祥拿着卡片贴在嘴上，鼓起嘴巴，用手指弹着卡片。哦喂！阿青把小提琴放到腿上，当成吉他一样弹奏。把杂志卷成一卷，靠近嘴巴打 B-box。 阿贤摇动着一个铁罐，也打起节奏来。大家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排练当中。隔壁通灵社的同学嫌他们太吵了，拨开珠帘责难他们。
10: 同学，你们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啊？画符跟念经是很严肃的，我们四个人需要安静。
1: 阿青示意巴斯反驳，他们明明只有三个人，非要说成四个人。阿青站起来，弱弱地反问道：“
2: 哎，你们哪有四个人啊？你们才三个人啊？
10: 我们是四个人啊，一二三，
4: 好好好，不用数，不用数。
10: 你们五个超奇怪。
4: 阿青，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自己的社办呢？”
2: 哎，等一下就不行。祥仔，过来过来过来，哎，大家一起来一下，我手搭着手，期末表演20分钟，让我们能够气天神，哎不对，力天神，对，
7: 你的意思是说惊天地泣鬼神？
2: 对对，就是这样子，惊天泣地鬼神。
1: 四个人手搭着手。
11: Action！
1: 现在小杰又重上舞蹈课了。
12: 你的身体跟呼吸一样没有。
1: 老师手把手纠正学生动作。此刻玉祥也在班上努力的练习。老师靠近小杰，让他慢下来，再慢下来。

0: 手上了，还在。
1: 课上感受到的东西，小杰也用到生活里，跳舞、做奶茶、开电动车，仿佛一切都是共通的。他学会了享受生活。

0: 像有了翅膀一样。也许我一直照着别人的方向飞，可是这一次我想要用我的方式飞翔一次。
1: 小杰终于明白，心之所向，素履以往，朝着自己的梦勇敢地去追寻，去飞翔，才能感受到快乐，才能领悟存在的意义。这时玉祥班上的练习也结束了，王老师评价道，
2: 好像有好一点，回家记得要练习哦。雨伦，因为大赛快要截止了，你看要什么资料再跟玉祥拿。
3: 老师，那个我们已经报名了，而且开始练。
2: 那好啊，赶快练。玉祥的部分最后再加入。
3: 啊？其实钢琴的部分我们有找其他人。
2: 你找其他人？
3: 对，就。
2: 那玉祥跟你们练那么久，他怎么办？
1: 玉祥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4: 没关系啦，我们社团那天刚好要表演。那个时间刚好冲到了。
2: 玉祥，我在帮你找别校的，你这种钢琴手别校一定很缺的。
4: 我是真的没关系的，我真的不想参加那个比赛。
2: 玉祥，
3: 那我先走咯。
1: 看大家都走了，老师语重心长地对玉祥说，
2: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在学生时代要是有这个成绩的话，对你以后帮助很大，你真的需要更多的机会可以让别人看见你。
1: 一改以往温和的脾气，玉祥第一次表现出不满。
4: 不去比赛，别人就看不见我。
1: 老师无言以对。玉祥顺着走廊的储物柜急躁地往前走，碰到没关上的柜门，他很用力地推开。有人从教室里出来，不小心撞到他，却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玉祥猛地想起了往事。
5: 看不见的地，
6: 他都要看不见。
1: 玉祥呆呆地站在走廊上。小时候在一次钢琴比赛中，他凭实力获得第一名，却受到别人的非议。正是这段往事让玉祥从此不愿意参加各种比赛。恰好此时小杰送饮料到这边，他看见玉祥纹丝不动，便走上前问
7: 玉祥。
1: 玉祥没有回应，小杰不知道他怎么了。
7: 你在找教室吗？
1: 看玉祥闷闷不乐，小杰打算带玉祥潜入礼堂散散心。
2: 快！
1: 小杰打开礼堂的窗户，他想翻窗进去再给玉祥开门。他转身对身后的玉祥说，
2: 等一下。
1: 说罢小杰便跳了进去。玉祥听见小杰进去的声音，以为自己也要从窗户跳进去，他试探地走到窗户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到窗上。小杰打开礼堂的门想招呼玉祥进来，却看见他半个人搭在窗上。
2: 玉祥，
1: 他赶紧跑到玉祥身边。
2: 去哪里呀？干嘛？
4: 你不是从这边进来吗？
2: 哎呦，我开门了。
4: 我开门。
1: 小杰帮着玉祥从窗户上下来，扶着玉祥慢慢走，他忍俊不禁。小杰带着玉祥来到礼堂的舞台上，舞台中间有一台钢琴，小杰让玉祥摸摸看。
7: 看这什么？
4: 哎，这个。
1: 玉祥和小杰一起把钢琴推到舞台中央。
2: 等一下。
1: 小杰把堵住路的东西挪开，把落满灰尘的遮情布掀开。
7: 好脏哦！
1: 他和玉祥一起坐到钢琴前。
7: 哦，对不起。
1: 玉祥把凳子往前挪，开始试音。
7: 哎，玉祥。
4: 哎。
7: 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有一天啊，

0: 如果你就是真的可以看到，那你们想做什么？
1: 玉祥笑着仰起头，
2: 那有想过啊，可以看得到的话我就想自己去找厕所。没有，你也知道嘛，那找厕所我们需要靠运气。没有了，乱讲。其实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希望能够自己出去逛一逛，然后不会撞到什么东西。也许找一间咖啡厅，坐个靠窗位置，啊，很一般啦，反正没什么特别的。因为这样子也不会有人一直看着我。
1: 听到玉祥的回答，小杰有点心疼他。
2: 哎，那你想做的事情做了没？
0: 算有吧。我现在在准备一个舞台的甄试，可是也不知道会不会上。
2: 那是跳哪一种舞啊？是不是那个一直转的那种？
1: 小杰难以描述，他带着玉祥亲身体验什么叫舞蹈。
0: 我们来一些伸展，好了，就是
1: 小杰单脚站地，另一只脚前后甩，
0: 然后就飞起来，感觉飞起来，今天要撑到最开，看到之后左脚往前跨，
3: 你这样很像飞机，延展这样前后延展，哎，你刚刚有看到我怎么？
1: 小杰手把手带着玉祥感受舞蹈动作，玉祥似乎有点感觉了，他双手一前一后在空中画了个半圆，然后顺势转了一圈，几遍之后，玉祥回到钢琴前面为小杰伴奏，小杰在舞台上尽情地舞动，玉祥在钢琴前忘我的演奏，跳跃的音符，曼妙的身姿，共同诉说着两个年轻人面对逆境无畏的勇气，面对梦想不懈的追求，没有聚光灯，他们就是自己的太阳。

小杰一起乘火车准备回家，一路上景色很美，有山有海，还有彼此的陪伴，充满了欢声笑语。

0: 车，小杰闭上眼睛，搭着玉祥的肩膀，一起感受玉祥的世界。玉祥凭声音和触感告诉小杰他们走到哪里。
1: 现在
0: 小杰非常信任玉祥，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们走到巷子里，
2: 这地方挺多了。
1: 对啊，下坡了。
0: 玉祥熟悉这里的每户人家。小杰睁开眼睛，他们来到玉祥家门口。
2: 这后好多花
1: 啊。这是我家啦。
2: 是啊。
0: 妹妹急忙跑出来迎接。兴高采烈，赶紧给玉祥开门。他拉着玉祥的手进门，小杰帮着把门推开。玉祥的家是日式木屋，装修得很温馨。小杰很少在城市里看到这种房子，他好奇地打量这个屋子，一进门他就看到很多奖状和奖牌。
3: 玉祥，
1: 哎，妈回来了。
3: 来，我看看。
0: 妈妈仔细看着玉祥。
3: 做完了。

0: 今天我准备了很多你最爱吃的菜，等一下给你进补。哦，
1: 阿姨好。
0: 哎，你是小杰哈？玉霞常在电话里面提到你，哎，欢迎你来。
1: 谢谢。
0: 随便坐，随便坐。
1: 好，
0: 不要客气。我再弄两个菜，我们就可以吃饭了。
1: 好，谢谢阿姨。
0: 妹妹，姐姐教跟你招呼哦。你要跟姐姐好好玩哦。随便坐。
1: 好，谢谢。
2: 妹妹看着小杰凑到她的耳边，悄悄问她：“
3: 是哥哥的女朋友吗？”
4: 不要乱讲话，
0: 你都听到了。
2: 小杰没有明确回应。
0: 那我在这里。
2: 妈妈在炒菜，玉祥帮着洗杯子，他用手敲着水杯倒水。小杰端着炒好的菜给玉祥闻。
0: 来，妈妈帮你做你最爱吃的卤肉，还有笋。
2: 妹妹直直地看着妈妈夹菜给玉祥，
0: 你也要对不对？
4: 吃肥肉。
2: 一家人其乐融融，小杰也乐在其中。
4: 这边有没有？
2: 吃完饭，玉祥教妹妹弹琴。玉祥和妹妹一起弹，随即独奏起来。小杰四下里看看，他随手拿起一张裱起来的简报，简报的内容是对玉祥音乐才能的报道。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盒磁带，小杰拿起其中一盒，上面刻着盲文，玉祥妈妈正好走过来。
1: 阿姨，
0: 这些啊都是玉祥录的啊，这棉被跟枕头给你用的。
1: 好，谢谢。
0: 他从小啊，不管汽车、火车、下雨、刮风，什么通通录下来，录了一大堆，
1: 全部都自己录的。
0: 对呀，他身上随时有个录音机，走到哪弄哪。你看，看我小时候多可爱，肥嘟嘟的。
1: 真的。
2: 妈妈给小杰看玉祥以前的照片。
0: 哦，这个皮呀，小时候拿到什么东西乱敲乱敲，到处敲，吵得个要死。唉，亲戚都说啊，玉祥是我的福气。他们说，这小孩太厉害了。这么多琴键，这么大一台琴，怎么到他手上就什么歌都弹得出来呢？
1: 那这个呢？
0: 这个啊，
2: 小杰指着一张玉祥小时候获奖的照片。
0: 他从小啊，什么都不能做。我看他没事，就一人关在房间里面，坐在那里。后来学了弹琴之后，弹钢琴就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啊，也是他唯一一件做得比别人好的事情，所以他每次参加比赛，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可是这次以后，他就不肯参加任何比赛。
1: 为什么？
0: 颁奖以前，他听到别的小朋友说他会得奖，是因为眼睛看不见，评审同情他。唯一一件他做的最快乐、最有自信的事情，就。
2: 这晚，小杰躺在床上想着妈妈的话，睡在一旁的妹妹再次问他：“
3: 你是我哥哥的女朋友吗？”“不是。”“睡觉。”
2: 妹妹不大相信，她躺下，翻来覆去，仍不死心地追问小杰：“
3: 你真的不是我哥哥的女朋友吗？”
2: 妹妹侧身躺下，直勾勾地看着小杰，希望小杰说出她想要的答案。小杰见她还没睡意，轻轻地把她的身体推正，让她闭上眼睛。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和妈妈开着货车去文心兰花棚，小杰和玉祥也跟着坐在后车厢上一同前往。花棚里正在洒水，成片的文心兰已经开花，争奇斗艳，鲜艳欲滴。玉祥的爸爸妈妈忙活起来，爸爸用包装纸把文心兰包装成一束一束，放在小推车上，妈妈忙着继续采摘鲜花，小杰则搭着玉祥的肩膀跟在他身后参观花棚。起一个瓶子，
4: 这个是瓶苗，就是他的小时候。我妈跟我说过，这个花要叫跳舞的女孩。你看这个来了，这个花瓣。
1: 舞裙。
4: 然后上面这个就是。

0: 小杰捧着花笑起来，妈妈边忙活边看着他们，感到很欣慰。看完文心兰，小杰开着电动车带着玉祥在盘旋的山路上行驶，风车在他们的身后转动，海浪在他们的身边奔腾。小杰带着玉祥来到海边，牵着他慢慢地走到沙滩上，
1: 慢慢滑下去，滑下去。
0: 小杰拉着玉祥在沙滩慢慢跑起来。
2: 会不会怕？
1: 没问题吧，你都没有东西，真的很平。
0: 小杰把玉祥的手杖放到地上，玉祥蹲下摸了摸沙子。小杰告诉玉祥他在正前方，玉祥站起来迈开步伐往前走。
2: 可以走大步一点。
0: 小杰跑过来牵着玉祥的手，手拉着手大步跑起来。玉祥很少能够肆无忌惮地往前奔跑，他们一直往前，直到脚浸泡在海水中。玉祥弯下腰感受着被海水打湿的沙子，一个海浪涌过来，他们差点没站稳。他们玩着海水并肩走在沙滩上，小杰问道，
1: 你觉得我是怎样的女生？那你觉得我长怎样？
3: 不知道。
1: 又不知道？
3: 这个真的不知道。
0: 他们并排坐下，玉祥显得憨态可掬，小杰把他的手放到自己脸上，玉祥轻轻地抚摸着小杰的五官。
3: 眼睛大大的，然后鼻子高高的，眼小小的，跟我想的差不多。
1: 真的？
0: 踏着海浪，小杰开始跳起舞来，光线很强，玉祥隐约能感受到小杰的身影。他站起来，手自然垂在腿上，手指像在腿上弹钢琴一样。小杰逆着阳光翩翩起舞，仿佛逆光也能飞翔。不久，玉祥便和小杰一起坐上回学校的列车。小杰累得睡着了，他把头靠在玉祥肩上，玉祥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回到学校，玉祥依然很努力地练琴。他一个人坐在社团办公室，陶醉在钢琴声中。阿青、巴斯和阿贤路过一个张贴栏，正好听见别人说，还有其他几名同学站着，目不转睛地看着玉祥。社办里面，玉祥身边也坐满了一圈同学。

0: 门口看着玉祥吃起手上的零食，王老师看了他一眼。小杰拿了一盒磁带过来，贴着一张写着给玉祥的便利贴，放在桌上便走了。超级音乐社的其他人也加入进来，弹起贝斯、小提琴，打起鼓来。竹林社的同学们依然在焚香、画符、念经，烟雾缭绕，看似被熏得受不了了。
1: 我眼睛真的太痛了啦！
2: 哎，玉祥，我听说你们系上那个比赛，什么音乐比赛的，跟我们社团活动刚好同一天，你不去没关系哦。
3: 没关系啦，那个不用去了，没关系。
0: 巴斯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3: 没关系，我们继续练，继续。从那个大声的地方开始，就那个我们一起进来那边。一二三，
0: 玉祥一心一意想为期末公演好好。

0: 味。与此同时，小杰也在为舞团甄选而勤加练习，汗水浸透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老师轻轻地走过来对他说，老师贴着小杰指导他，
1: 相信你的呼吸，相信你的身体。
0: 老师轻轻抬起小杰的下巴，
1: 相信自己。
0: 玉祥播放小杰给的录音带，里面传来小杰的声音，
2: 闭上眼睛，跟你一起去感觉，在没有光的世界里，踏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勇气。都是有他的原因，因为有你让我相信我所遭遇的一切并不是在阻挡我的前进，而是要让我下定更大的决心。谢谢有你让我明白，如果对喜欢的事情没有办法放弃，那就要更努力的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存在。
0: 小杰的一番话让玉祥的内心深受触动，他并不如自己所想需要事事依赖别人，他也可以为别人带来信心、勇敢和鼓励。舞团甄选和期末公演如期而至，且正好在同一天，小杰一个人踏上到香港的航班参加舞团的甄选。他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在香港的街头，在台北，小杰前男友阿月正在期末公演的舞台上表演得热火朝天。人群中，小杰不慌不忙地寻找舞团甄选的地点，在公演现场，街舞表演引得台下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欢呼。玉祥妈妈捧着一束文心兰来到学校，街舞社的表演一结束，下一个就轮到超级音乐社了。台上静悄悄。
3: 但是由于呢，现在找不到他们，所以呢，我们就欢迎下一个节目，是由吉他社所带来的《现在不想听见你》。
0: 听到消息，玉祥妈妈紧张地打给阿青。
4: 喂，阿英，我们这现在要全力大反攻啊！赶快坐到音乐厅。
0: 阿青、玉祥、巴斯、阿贤背着乐器匆匆跑在路上。
5: 坐车，要是我们不坐车，
4: 都跑一半的走了。
0: 四人继续往音乐厅跑，他们决定舍弃期末公演，一起陪伴玉祥参加亚洲青年音乐大赛。在香港，小杰终于来到舞团甄选的现场，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他毫不畏惧地推门走进大厅里，广播里正让15号选手进行准备。小杰抬头，二楼比赛区的选手正奋力表演，他深呼吸，开始热身，很快就轮到他了。小杰穿过人群走上二楼比赛区，他站在评委席旁边，上一名选手还没表演结束，下一个就是他了。小杰紧张地闭上眼睛，不停地深呼吸。此时的台北，玉祥和阿青他们总算赶到了音乐厅。他们走到接待处，不知道该怎么办，接待人员便问他们，
6: 请问你们是来看比赛的吗？已经快结束了
7: 哦。我们是来参加比赛的。
6: 参加比赛？请问你们是哪一组的？
7: 可以现在报名吗？
6: 哦，不好意思，我们不能现场报名耶。
0: 王老师正好看见他们。
6: 玉祥，
0: 他示意他们跟着他走。
7: 谢谢，不好意思啊，走。
0: 王老师带他们走进比赛后台，紧张地告诉他们，
6: 最后一组已经在表演了，你们一定要趁评审还没离开之前赶紧上台。
0: 他们赶紧走到舞台侧边的幕帘后面候着。玉祥搭着阿青，他的内心依然有点抗拒，他的脸上写满了自卑与害怕，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比赛了。王老师和阿青都很紧张，他们不确定是否还有机会上台表演。台上的提琴四重奏表演将玉祥拉到过去，他又想起小时候别人讽刺他是因为看不见才得的第一名，从那时起这个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直到现在他都无法走出来。玉祥还陷在那段痛苦的经历当中，最后一组的表演已经结束了，评委们正在打分，王老师催着他们上台。
6: 就是现在上台，快，就是现在。
0: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把乐器搬到舞台上。阿金走上台，发现忘了玉祥，立刻跑回去牵着玉祥到钢琴边。
6: 比赛已经结束了，他们只需要几分钟就好。可是，
0: 王老师把过来阻拦的工作人员轻轻推走，评审们也觉得很奇怪。阿青抱着卡红鼓不小心摔在台上，台下的人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巴斯比了个 OK， 阿青阿贤开始试音。玉祥也摸着琴键做准备，他们看着玉祥，只要玉祥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玉祥深呼吸，按下了琴键。

翔仍然有点拘束，小心翼翼地弹奏着，其他人则紧张地闭上眼睛。巴斯站起来，他该加入表演了。

阿贤也拍拍胸口准备开始。四个人渐渐放松，开始享受起舞台，台下评委屡屡点头。这时妈妈正好赶到，看到玉祥在台上表演，她赶紧坐下。

刻，整个世界与他们无关。在演奏中，玉祥终于解开了心结，妈妈也由衷地笑了起来。

0: 在香港，轮到小杰上场了。他举手示意，挺直腰杆，走到评委面前。
1: Can you please give your music to the lady?
2: I have no music.
1: Okay, no music. Please go ahead.
0: 评委让小杰教音乐伴奏，小杰回答没有音乐。他背对着评委，深呼吸，把头转向右边，看着窗外的光。在场的选手们都看着他。小杰闭上眼睛，老师的话在他耳边回旋：“
3: 不急，不急，听听你心里想的声音，跟着那个声音，慢慢的往前走。”
0: 小杰心里的声音与玉祥的琴声不期而遇，他们都是如此平凡的人。

0: 在某一刻，一束光照进心中，他们开始追寻着光，他们往前走，眼前却是无边际的黑暗。他们跌跌撞撞，满身伤痕，甚至想要放弃。不经意间，他们出现在对方的生命里，感受到对方身上的光芒。猛地一转身，原来那束光一直在身后。从前的黑暗只是被拉长的影子，他们终于明白了，慢慢来，不要急，要朝着那束光勇敢地逆光飞翔。往事一幕幕在玉祥和小杰的脑海中浮现。跳舞是自由，跳舞是生命。前进的人却也能化成你的动力。跌倒时也总有人扶你一把。习惯了依赖，也想尝试独立。
1: 在音乐厅现场的妈妈已经流下泪来。

0: 台上的灯灭了，现场观众面面相觑，阿青、巴斯和阿贤也停下了演奏，只有玉祥无法察觉，淡然自若地继续表演。妈妈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泪流满面。黑暗中，人们感受着玉祥所感受的，正如小杰而言，没有光的世界里，每踏出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玉祥想起与小杰在一起在海边奔跑的模样，他会以为只有那时他才可以无所畏惧，但是现在就算前方依旧布满荆棘，他也不会再退缩。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临霜傲雪，勇往直前。舞台上的灯亮了，玉祥的表演也落下了帷幕。人们纷纷站起来为他们鼓掌欢呼。玉祥也站起来慢慢转向观众。阿青像优雅的女子一样向观众行屈膝礼，玉祥弯腰向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微笑着，眼里的泪花闪着光芒。不久后，小杰考上大学的舞蹈系。
1: 大腿内的夹紧 ，and five, six, seven， 脚背往下压 ，and one, two, three, four。
0: 老师扶着小杰的手。
1: Five, six, open up， and up。你们大一最重要的就是把基础打好。Hold it。
0: 上课之余，小杰依然在奶茶店打工。
2: 说一个颤培乌龙茶。
1: 小杰，
0: 小杰妈妈突然过来。
3: 恭喜，
4: 你慢慢看。哎，怎么会来？
3: 他刚好经过啊。
4: 去哪里啊？
3: 买东西啊。我跟你讲，这个护手霜给你，你每天这样子做哈，那手要保养，这个超有用的。
4: 好了，
3: 你要拿好哦。老板。
0: 妈妈招呼店长过来。
3: 送你啦，超好用的，要用哦。
2: 不错呢，谢谢啦。
0: 小杰担心地问妈妈：“
4: 你买几个啊？”“哎呀，
3: 真的很便宜啦，真的啦。”“
4: 好啦。”
0: 妈妈从包里掏出一张传单，“
3: 这给你。”“
4: 好，等一下看。”
0: 小杰递给妈妈一杯饮料。“
3: 好，我先走了。”“
4: 好，
3: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刚刚的顾客想好要怎么点了。

0: 骑着边看着小杰。小杰打开妈妈给的传单，原来是民族舞团的甄选活动，他嘴角微微上扬。
1: 哎呦，你妈进步嘞！
2: 我还以为有什么公务员考试。要去吗？
1: 上三个没上。
2: 真的只差一点点。
1: 没有关系啦，多参加一次甄选呢，多增加一次曝光的机会啊。我跟你讲，我想通了，反正呢，你都找我拿报名费嘛，对不对？你也没钱还我啊，没关系，这样子呢，我算是一个赞助商啊、哦。所以呢，你有出征的时候呢，麻烦穿这一件，好不好？
2: 穿这个真是哦。
1: 我想要穿这个，评审最多难忘了。
0: 店长拿出一件奶茶店的文化衫，小杰表示很无奈。
3: OK， 你想两分钟，然后导演希望前面比较淡，
4: 但是后面一分钟可以强烈一点。
3: 好 ，OK。
5: 老师，我们再来录 take 哦。来，
0: 如今玉祥已经称得上是一名作曲家和演奏家了。

0: 他来到咖啡厅，坐在靠窗的位置等着小杰。小杰走过来，看到咖啡厅门口贴着玉祥的海报，他透过玻璃看着玉祥望着窗外的样子，小杰微笑着。他走到玉祥身边坐下，玉祥也笑着。
1: 听出来了，成一片天
0: 就去。玉祥把录音机摆好，小杰问他。玉祥没有回答，他在录小杰的声音，录一切美好的事情。现在画面上同时出现玉祥和朋友们的生活片段，以及影片制作人员的字幕信息。玉祥、小杰、阿青、巴斯和阿贤一起在 KTV 唱歌，玉祥拿着话筒，巴斯打着节奏，阿青摇着手铃，阿贤敲着筷子，小杰在旁边拍手大笑，大家高兴的前仰后合。阿青教玉祥怎么使用相机，玉祥拿着相机给他们拍了很多合照。次玉祥他们一起去打棒球，小杰把球丢过去，阿贤戴着眼罩没有接到，球砸到他的身上，他的衣服一下子都是泥。轮到小杰戴上眼罩，阿青把球从地上滚过去，小杰一挥棒没接到球。现在轮到玉祥了，他高举着棒球棒，巴斯投球，玉祥第一次击球没击中。阿青把自己换上场，把球轻轻一丢，玉祥便击中了。所有人欢呼雀跃，拉着玉祥在草地上狂奔。
2: 虽然我们真的没有认识很久，
0: 这回他们去了海边，玉祥开着沙滩摩托车，小杰非常信任他，坐在他身后，阿青也开了一辆，带着巴斯和阿贤，他们对着镜头做鬼脸，所有人在车上快乐的大喊大叫，摩托车在沙滩上留下了一道道车辙。我们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
2: 只有你们能够忍受我。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同学，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3: 重温
5: 重温
3: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6合1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

0: 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2: 你好杨洋。
1: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要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也是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杨洋好。
1: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1: 赵老师啊，
3: 哎，
1: 您昨天给大家不是争取了1000袋山东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吗？
3: 对，
1: 咱们昨天不是免费送的吗？
3: 对。
1: 哎呦，节目还没结束啊，就全部领完了。你看咱这个听众基础，大伙真热情啊。
3: 嗯。
1: 从今儿早上开始啊，这个热线电话包括后台的留言就没断过。
3: 嗯。
1: 很多的叔叔阿姨呀、包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给叔叔阿姨要去。申领这个山东枣庄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哎呀，这个电话络绎不绝呀！
3: 嗯，
1: 就想要这个千古名方、道地好料的老字号豆浆粉。
3: 嗯，
1: 很多人同样的问题，
3: 嗯，
1: 就是还有没有，还能不能领？有人甚至说就是不行啊，花钱买也行。嗯，
3: 我就看啊，那小杨一说话，那眼睛直瞟我，还有没有？瞟我一眼，领不瞟。
1: 我这怎么是瓢？我这叫飞眼儿、我眼睛的大点，眼珠子都飞出来了。
3: 你是想看我作何反应，是不是？
1: 等个两个。
3: 哎呀，你瞅瞅。
1: 对对。
3: 哎呀，这个事儿哈，那个洋洋哈，我有准备。我猜到了啊，今儿早晨看见你，我就感觉你要问这样的个问题。
1: 太棒了
3: 啊！我昨天呢，给大家预留了200袋。
1: 200袋，
3: 哎，因为我知道肯定有一些同志嘛，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给耽搁了，或者岁数大的同志吧，可能打电话动作慢一点啊，电话又拨错了，号码又整不明白啦，就特别容易错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就提前给大伙儿预留了。
1: 太棒了啊！哎呀，我妈从小教我一句话，
3: 嗯，
1: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赵老师您是过日子好手总是有这个留一手这个事
3: 留后手是不是、
1: 真的
3: 是
1: 太棒太棒了、太贴心了
3: 我这留点过盒用的
1: 对对对对得这样过日子嘛
3: 是吧
1: 这个过日子心、
3: 其实我比较了解咱们中老年的同志就是好多人嘛因为平时会出现一种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像你那天总结的似的啊见凳子我就想坐然后见床我就想躺就浑身没有劲儿的这种情况、
1: 对，
3: 其实好多的同志，就我早晨呢上早市去买菜，我都能遇着过。哎呀，那个一瞅那个状态哈，那个拖了个那个兜子过去了呀，这个菜呀多少钱呢？我一听这大清早上就这样子了，你要换成我，这菜多少钱？
1: 嗯，对，
3: 我就一瞅吧，就是可能会没休息好，一看眼窝深陷，步履蹒跚。我一看，哎呀，这真是折腾的，早上没等精神头那个养足呢，然后就出来了。我一看，哎呀，这就是老年同志的普遍的存在的现象。
1: 哎，对呀，
3: 哎，其实这些现象啊，不是说简单的我的身体老了，要是按中医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身体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1: 嗯
3: 啊，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你看啊，师傅，我昨天跟他唠的时候，我说师傅，我给你打赌，我说今天我做节目第一件事儿，肯定杨洋要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哎，所以我跟我师傅说，咱这200袋哈，先不跟杨洋说，啊，先留起来。我们不能让真正的那些岁数大的有那个同志们，真正需要的同志，完事看着你动作快的都拿走了，完他干着急没办法，
1: 对，
3: 咱不能这样。
1: 嗯，
3: 哎，所以我就偷摸的留了这200袋，
1: 给我们个惊喜。
3: 哎、哎，
1: 听众朋友们，这真是意外之喜啊！啊，咱们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赵宁老师给预留了200大袋，最后200大袋啊！昨儿没抢到的朋友。

0: 今儿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千古名方道地好料，原价38元一大袋，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早上冲一碗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节目当中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抓紧抢定，数量有限，手慢还真的没有了啊。
1: 哎呀，刚才你一说哈、那个数量的这个事儿，哎，我一想这个吧也真解决不了，我的能力吧就那点儿，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哈就尽快的，在岁数大的同志也差不多了。
0: 您谦虚了，您在我们所有人心中无所不能。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真是
1: 您这别夸我，这高帽我可接不起。
0: 我们为未来的每一份美好做好铺垫，张老师。
1: 我的心和能力肯定是我要肯定是努力去做的，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要真的都像人家厂家这个样子的，光靠我和我师傅年底那点津贴不好使。
0: 当然
1: 也真拿不动，
0: 确实
1: 啊
0: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我们在节目
1: 上东西肯定是，
0: 哎，而且这个来自于山东枣庄啊，这个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
1: 嗯，
0: 它确实是优质，
1: 肯定是的，
0: 对，有好多的这个特点和特色，
1: 嗯，
0: 是几乎其他东西是比不了的。
1: 嗯，你要提到这个特色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喜欢他家这个东西，我喜欢在哪儿？
0: 嗯
1: 啊，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事儿。
0: 嗯，
1: 你们怎么拿？可能因为哎呀，他反正也免费，也不花钱哈，我拿回来喝点，我尝尝什么味儿？哎，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作为我是真金白银的，我是买这个东西一直在喝呀。
0: 嗯，
1: 所以我到底喜欢到哪儿了？我个人认为，首先它方便。
0: 对。
1: 哎，因为它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一次就放一袋儿就可以了，完你拿开水一冲它就一大碗呢，我基本也不用那个什么了，像我要想喝碗豆浆还得上外边买吧，我觉得那个放老了水了，那个味道不纯不好喝，完我就得自己熬，自己熬吧还得泡豆子，完回头用完了还得刷机器，哎呀整的你喝个豆浆可能3分钟结束了，但是我整个准备的时间得半个点儿，
0: 可不是吗，
1: 啊，就是这一天吧，这分点时间那分点时间就不够用了，
0: 太麻烦
1: 啊！而且你看吧，我现在吧，我这个年龄虽然不小了，但是我说那个，也是一样，就是我一天的事儿也挺老多，
0: 对，
1: 那你说咱们一些有的身体不如我的怎么办，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有一些腿脚不好的，
0: 嗯，
1: 你眼神还不好的同志你怎么办，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啊你现在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对大家来讲的话就很方便啦，
0: 而且还有什么呢，
1: 啊，
0: 你比如说老两口子出去玩去，
1: 嗯，
0: 哎呦我这豆浆粉我得带着啊，对吧，你平常的时候哎呦还得弄一瓶子弄一罐子把它装里边，这回啊几个小袋，你出去几天你带几袋
1: 啊，
0: 对吧，很方便的，
1: 我也是，我后备箱里有两袋，
0: 你看你看
1: 两大袋，
0: 哎，
1: 我就上哪去啊，想要喝的时候我就直接拿一小袋，我就上楼上拿杯子一冲就得，
0: 比如说因为工作忙了，中午没怎么吃饭呢，哎，来这个当一下午茶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呀，
1: 哎，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比较方便嘛，
0: 对，
1: 就不用天天在那熬，然后吧最关键的是你就在这儿就喝着豆浆一点一点的就把自己的气给补了，
0: 没错，
1: 哎，嗯，
0: 确实从这点上来说呀，这是又方便呢又优质，
1: 嗯，
0: 啊，
1: 嗯，
0: 你看昨天我特意冲了一袋，
1: 嗯，
0: 哎呦，而且这个我真的是亲测入口啊，这个香浓的感觉呀，
1: 嗯，
0: 真的是难以言喻啊，
1: 那么你最先品味到的一定是豆浆原味的那个醇香，
0: 对了，
1: 然后吧你光放豆浆也不行，
0: 嗯，
1: 你说就是不加糖的豆浆有的同志喝真费劲，
0: 嗯，
1: 那我们为了调整这个味道，你不能放点什么什么蔗糖进去吧，你也不能放点什么阿斯巴甜进去吧，那些东西甜味剂我告诉你啊，对身体多少都是有一点坏处的，
0: 尤其咱们中老年朋友更不能用了，
1: 哎，对，就是一定入口的东西要安全，所以这里边放了什么呢，放红枣放枸杞和桂圆，你单拿出来哪一样，
0: 嗯，
1: 其实它的作用都不是一个什么调整甜味的这么一个调味剂，不是的，
0: 嗯，
1: 而是红枣本身养血，那么枸杞就更不用说了，养肝养血的，桂圆就更不用讲了，因为它的味道补益的这个作用都非常强，所以你才能喝到的这个豆浆它的味道才会香浓丝滑，你想要品这个中药的味道你就得像我一样，你回头都咽进去了你再啪嗒啪嗒嘴，哎，多少你能够感觉到舌头上有那个淡淡的黄芪的那种豆香的回甜，
0: 嗯
1: 啊，它这个配料表都写在上面，
0: 是
1: 就是有啥它就写啥，就但凡放一丁点儿它都会写上去，
0: 嗯，
1: 所以这个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的，你看就这六味，
0: 嗯，
1: 一个也不多，一点添加剂也没有。

0: 没有啊，这个方子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豆浆的底子放的是传承千年的那个党参黄芪汤。
1: 嗯，
0: 那说这个方子就更牛了，你这方子经过一代一代人的验证，
1: 是
0: 那是过去宫廷和民间通用的滋补瑰宝啊。
1: 没错，
0: 人家是专门去补气养身的。
1: 嗯
0: 啊，现在咱们把它做成了豆浆粉，只不过它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更贴合于我们中国人的身体情况去存在，就让你早上冲一杯，它就把这个滋补的劲儿就都喝到你的肚子里了。
1: 没错，
2: 你看这个中医角度讲呢，这里头党参呢可以补脾胃之气，
1: 嗯，
2: 黄芪呢补气生阳固表，
1: 嗯，
2: 这一补这一固，这两个相辅相成。
0: 对，我师父讲的是对的。
1: 嗯，
0: 就是中老年的同志特别适合这个，你要是真的用人参的话，它就没有党参的这种就是这个温和的这个作用。
1: 对
0: 啊，而且那个黄芪选的都是陇西的黄芪。
1: 嗯嗯，
0: 陇西黄芪金盏银盘菊花心嘛，它钻的比较深。
1: 对，
0: 所以我们检测过啊，就是同样是黄芪，但陇西黄芪当中的黄芪甲肝的含量是最高的，补五脏之气效果比较好的症状。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凡是气虚的你用这个东西都好使，包括有一些同志啥你知道不，
1: 嗯，
0: 就尿频尿急的
1: 哎呀等不了，
0: 哎，
1: 等不了，
0: 哎，肾气不足的同志，哎，这个都可以慢慢的帮你调整好。
1: 嗯，
0: 因为陇西黄芪有补五脏之气的效果。
1: 嗯
0: 啊，党参呢就是山西上党那边的那个党参，
1: 对，
0: 叫狮头凤尾菊花心。
1: 嗯，
0: 就是你记住啊，以后你们自己去挑党参的时候也要记住，
1: 嗯，
0: 要找那个天然双纹，它的多糖含量高，能高到12%，正常的也就三左右，三四左右，它比普通产区两倍还要多，你知道不？
1: 嗯，
0: 啊，就是这回你们所拿到的这个豆浆粉，每一样就是材料都是精挑细选的，除了黄芪和党参之外，那东北黑龙江的黑土地的非转基因的那个大豆啊，
1: 那还了得，
0: 啊？那这真的，我们原来管那个黑龙江的大豆叫地里长的肉。
1: 你看看，
0: 哎，
1: 嗯，
0: 地里长的肉什么意思，就是营养跟肉都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它不油腻，
1: 是
0: 它好消化。
1: 嗯，
0: 而且大豆当中所含的大豆异黄酮，它能护我们的血管，强健我们的骨骼。
1: 嗯，
0: 大豆当中的磷脂还是健脑的。
1: 对对对
0: 啊，你想这么多好的原料再配合上40年的豆制品工艺，那都老手艺做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喝到的每一滴全都是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你再加点什么枸杞，
1: 嗯，
0: 加点红枣，加点桂圆，我原来就总说，我说有这个味道不会差。其实不只是味道的问题，
1: 嗯，
0: 你把这三样加进去了之后，它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比你单吃哪一样都要强。
1: 嗯，
0: 它滋补是非常全面的。
1: 没错，没错，哎，啊，听众朋友们呢。最后200大袋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送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源自甘肃陇西道地的箭杆芪，山西上党道地的鹿党参，东北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六合一的配方是香浓丝滑呀，关键是方便，开水一冲就能喝啊！千年名方，道地好料，免费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或您的家人有气虚乏力、食欲不振、抵抗力差、总想躺着的这些情况，都适合饮用咱们这款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价38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各位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就可以免费领取，包邮到家，但是送完即止啊，
0: 嗯，就等于这个时机啊，大家还是要把握的。
1: 那是，
0: 嗯，因为黄芪党参豆浆粉呢，说到底来讲吧，
1: 嗯，
0: 我觉得首先它的方子是比较硬气的。
1: 对对对，
0: 这是千年古方党参黄芪汤的一个存在的形式。
1: 嗯，
0: 所以它拥有着党参黄芪汤最主要的补中益气和扶正固本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啊，人的本呢，本就是我们的底子嘛。你这样的话吧，你就那个气就足了，你吃饭就香啊，
1: 嗯，
0: 你的那个睡觉啊就睡得踏实，你的腿脚也就有劲儿，
1: 嗯
0: 啊，就是很简单的。刚才你之前怎么说什么什么老母鸡汤，三碗老母鸡汤
1: 就是
0: 比不上豆浆，是不？
1: 还别说押韵了
0: 啊，
1: 押韵了，押韵了
0: 啊！你那原词儿怎么说的？我没记住，
1: 就是三碗老母鸡汤比不上豆浆啊。

0: 还唱上了，就是早上冲一碗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胜过三碗老母鸡汤
1: 啊。但我觉得你这个总结是对的，
0: 还可以哈。
1: 你用着你就可以了，你就会感受了。
0: 对，
1: 哦哦。
0: 而且大家的感受啊也是非常直接的啊。赵老师，任老，我这儿刚好有留言，我正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留言，
0: 哎，二位老师受累听一下啊。你看这边有一位是河北的张阿姨，
1: 嗯，
0: 说任老赵宁老师，昨儿打电话我终于抢着喽，哎呦，今儿快递就到家了，真快啊。真是白给的，一分钱都没收。
1: 嗯，
0: 从产品一直到邮费完全没有我负责啊。打开一看，整整一大袋子，里边全是单个的小包装，太方便了啊。这位张阿姨迫不及待的撕开了一袋，倒进碗里，热水一冲啊，哎呦，大豆的醇香味儿唰的一下就飘出来了啊。说而且是小时候喝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入口特别的丝滑，不挂嗓子啊。还有那个红枣跟桂圆那股淡淡的甜劲儿，
1: 嗯，
0: 一点都不齁，
1: 哎呀，
0: 一口气儿就喝完了，
1: 嗯，
0: 啊，喝完了之后啊，胃里暖暖的，
1: 嗯，
0: 而且今天老伴儿就说，说你这脸色呀，嗯，看起来都红润多了，嗯，气色好多了，
1: 哎呀，
0: 邻居来串门看见了，哎呀呀，急得不行啊，
1: 嗯，
0: 说赶紧要打电话要抢一大袋去，
1: 哎呦天，我听你念完这个留言哈，嗯，我都能闭上眼睛感受到那个状态，
0: 他那个喜悦的状态，
1: 哎呦天，不只是喜悦，
0: 嗯，
1: 你一冲那个豆浆之后，我就感觉啊，他别的地方都不去，这个鼻子不带离开那个碗的，
0: 嗯，
1: 还一会儿，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味道，完自己品品，哎呀，这个是个什么味道？
0: 什么叫沁人心脾？就这意思吗，
1: 哎？真的，就是这个大豆的这个醇香味儿，嗯，随着你这边冲，那边就出来了。它这个很纯，黑龙江的那个非转基因大豆，在这个里边就非常纯正。
0: 嗯，
1: 包括那个黄芪和党参，这都是经过查验过的道地的东西啊。
0: 嗯，
1: 啊，然后人家还有技术呢。人家把那个东北的大豆子整个大蛋白给你粉碎成小蛋白，用40年的老手艺去制作，冲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你一放水，你不用放水，你打开袋儿，你提鼻子闻，你都能闻到那种自然醇香的豆香。
0: 没错没错，
1: 哎哎哎，那个味道相当了。
2: 你看这个方子里面啊，主要它那是从脾胃上着手的，辅助人的正气。
0: 二位老师，这边还有一位辽宁的孙先生。
1: 啊，
0: 孙先生说，说赵宁老师，
1: 嗯，
0: 哎呀，遗憾了，昨天没抢到，
1: 哦，
0: 给我急得够呛，
1: 哦，
0: 我今天必须要抢一袋，啊，
1: 带政治任务来了。
0: 不瞒您说呀，以前呢就喝过中药，黄芪、党参呢都用过，但是煮着太费劲儿，一折腾呢就是两三个钟头，麻烦的不得了，而且市面上呢卖的都是普通货。价格还不便宜，
1: 嗯，
0: 效果呢不过如此。现在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直接冲一杯就能喝，而且听你们介绍，还是陇西黄芪、山西党参、黑龙江大豆枣庄的工艺，全是道地的好东西啊！而且关键是免费送给我们，感谢赵宁老师，一分钱不花就让我们得到了实惠，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真谢谢你！
1: 哎呀，
0: 我爱你啊，
1: 哎！
0: 这后面一句我加的，我爱你是我加的。
1: 你这说完事儿以后，我的脸都红了。
0: 嗯，我也跟着，我都不了好意思的。
1: 哇，哎呀！
0: 但是能感受到大家这种热情，
1: 能感受到的，
0: 嗯，是，
1: 就是我们今天这200袋给大家发下去，我也是希望呢，真的昨天有一些事情耽搁的、落下的，尤其还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0: 对，嗯，
1: 对，给大家一点机会，
0: 嗯，
1: 因为你能拿到这个东西的这个日子，毕竟不是说你想有就有的，
0: 是
1: 对吧，
0: 嗯？
1: 啊，反正对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来去讲吧，
0: 嗯，
1: 就是黄芪和党参都是好东西，
0: 嗯，
1: 啊，但是你要真正的把这些原料都凑齐了之后，且不说花多少钱啊，
0: 嗯，
1: 就你自己又熬又煎又煮，然后再磨豆子再做豆浆，这个过程你最起码得没有俩点你下不来，
0: 嗯，
1: 啊，就因为它比较费劲嘛，是，那我们就把它变换成另外一种形式来走进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大家方便去食用不就得了吗，
0: 嗯，
1: 啊，所以现在不就做成了这种豆浆粉吗，我觉得可以，你别看它名字叫豆浆粉，但是有党参和黄芪这些有益的东西在，其实它是具有功能性的一种物质，
0: 没错
1: 啊，
0: 嗯，
1: 你在家里头完了用开水一冲，
0: 嗯，
1: 啊，这基本上达到55度左右的时候哈，啊，你就可以喝了，
0: 嗯， 嗯，
1: 就是脾胃不好的同志他也能顺利的吸收这个东西，
0: 嗯，
1: 哎。

0: 啊，各位家人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好消息接踵而至，200大袋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在节目当中免费送。但是说200袋那是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库存我们导播示意我现在已经不到一半了啊，不到一半，那就是100袋不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就是有要求有规定，就是每一个拨打进电话的号码，不好意思，只能申领一大袋啊，只能有一大袋。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各位拨打电话是重中之重啊。再次分享一下这个重要的号码，各位可记好喽，400-831-8181，400-831-8181，免费领取，免费包邮到家，原价38元，今天免费送啊。电话还在疯狂的拨打当中啊，各位抓紧时间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好了要不要，这可能就已经没有了啊，因为咱们这是千年名方，道地好材料免费送到家。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最后不到100袋了，各位送完今天节目，那我们除了节目结束之外，那今天的节目结束，那么我们这个活动也彻底结束了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
1: 对对对、
0: 啊、
1: 且不说你豆浆怎么去服用去啊、
0: 嗯、
1: 你就是冲着黄芪和党参来去看，我都需要大家你去观察一下什么啊，观察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在这些方面发生改变、
2: 嗯、
1: 第一个早上起来的时候、
2: 嗯、
1: 是不是还会觉得身体酸得了不得，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当你喝完，咱就说不用，我就说你就喝完这一袋儿的吧，就这一大袋儿的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了之后，你观察你早晨起来的状态有没有改变。
0: 嗯，
1: 因为补气气足了以后，它让你躺你都躺不住。你说我睡醒了，我想再躺半个小时，对不起，抓心挠肝，你就躺不住，你就想动弹。
0: 是 是，
1: 这是气足的表现。
0: 嗯，
1: 我说了，你看看孩子，醒了以后就玩。
0: 对，
1: 他没有说的，你搁这床上老实给我待半个小时不好使。哎，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你有没有这个表现啊？
0: 没错。
1: 另外一个什么样子的？你看看有的同志说乏累的了不得。
0: 嗯。
1: 我上个三楼回到家换完鞋，我就得搁沙发上，我最起码我得在那儿坐20分钟。
0: 嗯。
1: 这20分钟的时候，你就感觉心脏蹦蹦蹦的跳，然后后背呀或者是鬓角这个地方就出汗，额头就开始出汗。如果有这样的同志的话，这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喝完了以后啊、
0: 嗯、
1: 你感觉一下，你看你这个汗出来还像之前那么多吗？
0: 嗯，
1: 哎，你会不会早晨你买完菜以后回来不用到沙发上去再坐一会儿，回头你就能把菜摘了？
0: 你看
1: 你能不能这样去看啊、
0: 嗯、
1: 你自己去品。其实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啊？
0: 嗯，
1: 因为这个豆浆粉不单单是黑龙江的大豆，
0: 嗯，
1: 最重要的，你是依托于千年古方黄芪党参汤而来的。这里边有红枣，有枸杞，有桂圆，
0: 嗯，
1: 这里边的每一样材料都不是白给的，
0: 没错。
1: 调停你的身体，为你补气之外，也有兼顾养肝和养血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在这方面的调理之下，你再关注一点。
0: 嗯，
1: 你看看你睡觉，
0: 哎，
1: 看看你的睡眠质量或者深度睡眠的时间，
0: 对，
1: 有没有改变？
0: 嗯，
1: 哎，这就是刚才我说我听到那个洋洋说这是千年古方，
0: 对，
1: 然后说配料有比较好的这一部分。虽然哈、啊，这回我没让大家花钱，但现在我的确也备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就200大袋吧。现在剩多少我不知道，反正继续给大家，就邮费都不用花，免费给大家去送。我是希望什么呢？就但凡有气虚症状比较明显的，我们的老年同志都能够感受一下。你不要以为说我这就是老了就这样了，可不是这样啊、
0: 嗯！
1: 找对方法是完全可以改变你现在的生活品质的。
0: 没错
1: 啊、
0: 哦嗯，
1: 哎，那么有需要的同志还有多少？我不知道了，哎，反正你就大家就珍惜这个机会吧。
0: 因为我这边可能看导播不断给我示意大概数字，
1: 嗯、
0: 不到100袋了。刚才赵宁老师也说了啊，这个里边的黄芪、党参、包括大豆、包括桂圆、包括红枣，这每一样都不是白给的。但是我们这一袋是白给的，通过赵宁老师的爱心白给的啊！各位，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甘肃陇西箭杆旗，山西上党鹿党参，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打底儿6合1的配方，独立包装，开水冲泡就能喝，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 各位啊，库存正在减少当中，赶紧拿。

0: 起电话，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免费报名领取吧。一分钱不用您花，运费也不用出，错过就真的没有喽。各位抓紧时间，祝您好运，祝您健康。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
1: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提醒大家了，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送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源自甘肃陇西道地的箭杆芪，山西上党道地的鹿党参，东北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还有枣庄老字号工艺六合一配方，香浓丝滑，开水一冲啊，您就能喝。原价38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只要您报名成功，就会免费给您送到家，每人呢限领一大袋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的名额不多了，各位，导播示意我不到100袋了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报名，祝您好运。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免费的活动啊，这数量我们真的是有限啊，给大伙儿个建议，就是自己啊拿自己的号码去打，一个号码只能去对应一位朋友啊，这个实在没有办法带领，也请大家理解啊，手快有，手慢无，早打进来早有机会啊。黄芪党参豆浆粉，千年名方，道地好料，免费给您送到家。多少袋现在？导播示意我现在不足60袋了啊，各位，数量正在飞快的减少，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很多人都拿着说，哎呀，里边有黄芪党参，会不会药味特别重啊？不要顾虑这些啊，豆浆的味道，纯纯的豆浆的味道啊，喝上还上瘾呢，口感好，吸收好，关键免费送啊，库存告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报名啊，手快有，手慢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

0: 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我们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的魅力，喝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醇香丝滑，补气养身，而且今天免费送给各位。我们来请问一下导播，现在多少袋了？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啊，多少？50，不到五十是吧？不到50袋了，因为现在还有朋友在拨打电话，在录入的信息啊，所以现在大概的数字不能给各位去一个具体的，不到五十，对，不到50，好，OK， 确定啊。不到50袋免费送给大家，各位赶紧拨打电话，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导播刚刚又示意我了，最后30大袋免费送，现在库存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啊！各位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赵宁老师跟您说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这可不是说往里边加蔗糖啊，加添加剂啊，包括一些所谓代糖的东西，那里边红枣、枸杞、桂圆这些样宝贝您平常生活当中也接触的不少。那么主力干将哪三位？首先来说党参，然后黄芪，然后黄豆，这六味一体才有这么一个非常棒的产品给到各位，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尤其是今天免费送给各位。哎呀，导播又示意我了，直敲窗户。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只剩个位数了，免费送的机会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现在目前200袋都已经为大家领走了，可是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了，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在做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的时候，经常啊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留错电话或者是填错地址，所以各位万一有朋友留错电话或者填错地址了，那他的名额可能就通过机缘巧合让给您了，各位试一试总是好的，每次都会有机会，每次都会有惊喜，就像您的生命一样，惊喜无限，美好无限，健康无限。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各位抓紧时间关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跟赵老师来咨询一下相关的健康以及饮食的内容。感谢各位，也感谢我们的任老，感谢赵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喽。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4: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4: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3: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4: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3: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4: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3: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4: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3: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4: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3: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4: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3: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4: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3: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4: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3: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4: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3: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5: 400-710-3893，400-710-3893。
4: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5: 400-710-3893，400-710-3893。
3: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5: 400-710-3893，400-710-3893。
3: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4: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3: 后来呢，
4: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

0: 我今天没有福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2: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啊，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

0: 早饭呢，就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2: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0: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2: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元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元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你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元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元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2: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元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元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2: 太值了。所以说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元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2: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

0: 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九块九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块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块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9块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76，400710-2876。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你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吗？
6: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2: 重温
7: 重温
2: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4: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各位听众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盛夏清风拂面，小暑气息渐浓，伴着悠悠夏日晚风，暑日的鲜活气息扑面而来，不妨卸下一周的忙碌疲惫，在盎然盛夏里寻一份悠然清凉，解锁周末惬意时光。欢迎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的时段呢，我将陪伴您聚焦干婆新鲜时事，聆听本地热点资讯，解锁夏至专属动态，送上贴心生活提示。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啊，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天气摘要，5到8号全省多雷雨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为主，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37到38摄氏度。11号到12号台风巴威可能是登陆我国东南部沿海或者是近海北上，受其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呢有降水，局部可能会有暴雨。好，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宜春、南昌、萍乡、新余、鹰潭五市和吉安、赣州两市的西部及上饶地区的南部、抚州地区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的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的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呢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我省午后对流天气呢较为明显，户外活动呢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的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 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的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7到25度，局部呢是24度。6号到7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和赣南西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的暴雨或者是短时强降水。8号全省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11到12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呢有降水，局部地区有暴雨。13号全省多云转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1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到洗澡啊，它也叫沐浴，它指的是从头到脚清洗干净。但是您知道吗，在上古时期啊，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啊，它有着不同的含义，后来呢才逐渐的通用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沐浴洗澡这四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同时跟大家说说古代沐浴对时间上的一些规矩。听众朋友，在上古时期，这个沐它指的是清洗头发，甲骨文里它的字形啊是右边跪坐着用手摸头的人，左边呢它是水，象征着在做洗头的动作。浴啊指的是清洗身体，在甲骨文里这个字的形状呢是一个人在洗澡的容器里，身边是飞溅的水花。沐浴连在一起用啊，才是指洗头发和全身。屈原写心沐者必弹冠，心浴者必振衣，也说明这两个字啊分别对应不同的部位。洗这个字现在使用的范围啊特别的广泛，它实际上最早是单指洗脚，右边的先原本呢是一只脚的形状，后来才逐渐的转变为用水除掉污垢的意思。澡和洗的意思是相对的，最初专指洗手，后来扩大到清洗其他部位。好，下面来说说古代对沐浴的整套流程。《礼记》这本书啊，对沐浴有一套完整详细的流程规定。比方说，它不提倡一条毛巾呢擦到底，它的上身和下身的毛巾它要分开的，上身用细葛布擦，下身呢用粗葛布擦，最后站在比较粗糙的蓬草鞋上冲洗脚。洗完之后啊，在柔软的蒲草鞋上用布擦干身体，穿好拖鞋之后喝一些饮品，补充体内散失的水分。当时呢还有一种专用的搓澡工具，就是表面有很多的小孔，质量比较轻的火山岩，叫爽。但是这种天然的火山岩不容易找到，也有的呢会用陶土烧制而成的那种仿制品。沐浴的时间呢也有很多的规定，《礼记》当中就规定每五日沐浴一次，因此汉代的官员啊是每五天放假一次，称为休沐。有身份地位的人把沐浴啊看为是私密的事情，即使是夫妻也恪守内外不共沐浴的要求。沐浴呢还需要选择吉日良辰，你像晋元帝司马睿在正月洗头发之后呢，估计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呢他才会再洗一次，头发呢已经发出油垢的臭味了。太子司马昭特意为父亲洗头发而启奏说，吉日沐头，老寿多宜。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啊，在繁琐的沐浴程序制约之下，也有为了彰显名士风度而走另一个极端的。你像南梁卞斌，他多年不换衣服不沐浴，还在他的文章里啊炫耀自己身上的虱子，永远不用担心掉进洗澡水里淹死，已平安繁衍了35年了。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 FM 幺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是一组省内新闻。七月五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前往赣州会昌寻污督导水环境治理，针对网友反映的深水河企业偷排污染问题现场核查，调研现场查看河道水质、排污管线，明确要求从严惩处超标偷排企业，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让违规排污主体付出高额违法成本。工作组由生态环境、水利、自然资源多部门组成，第一时间现场采样溯源整改，同时要求全域开展涉污企业排查，完善日常巡查机制，从源头管控水体污染，守护赣南山间水系生态安全。七月四号上午，广昌县义前镇姚溪村举办水果莲开采嘉年华启动仪式，活动由当地镇政府白莲产业中心联合多部门主办，现场开启全程慢直播，线上同步展示万亩莲池风光，嘉宾走访白莲深加工车间、鲜果直采基地，品鉴莲系列特色农产品。广昌依托千年白莲产业，融合采摘、观光、电商销售、古法加工，打造农文旅新业态。借助本次活动，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广昌白莲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周边农户增收。夏日荷塘旅游同步迎来客流高峰。七月四号至五号，2026江西省跳绳联赛暨景德镇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在桃溪川伊康体育馆举办，赛事覆盖景德镇全市中小学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分组参与速度跳、集体花样跳绳、耐力跳绳等项目比拼。赛场设置专业裁判组，同步开展青少年体能科普宣讲，引导学生养成日常运动习惯。本次赛事依托瓷都文旅资源，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活动。赛后，优秀选手将代表景德镇出战省级总决赛，推动全省中小学生跳绳运动普及，丰富青少年暑期文体生活。七月五号起，南昌龙兴大桥启动上层桥梁修缮施工，为期一个月，全时段禁止机动车通行，管制持续至8月4号。南昌交警发布官方绕行方案，过境车辆可分流金山大道、南昌绕城高速。

0: 英雄大桥通行，非机动车行人保留单侧通行通道。施工单位将分时段开展桥面装铺、护栏检修、裂缝修补作业，避开高峰，加大人力投入，压缩工期。交警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通勤路线，关注实时路况信息，避开拥堵时段路段，因施工带来出行的不便，呼吁广大的市民理解配合，保障桥梁修缮工程按期完工。7月4号，同程旅行发布2026红色旅游消费报告，江西跻身全国红色旅游目的地前三，南昌位列红色夜游热门城市首位。近年来，南昌串联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念馆、赣江红色灯光带，打造夜游线路，推出夜间红色讲解、实景小型情景剧等特色业态。暑期以来，红色景区日均游客量同比上涨超60%，夜间游览游客占比过半。文旅部门同步推出红色研学夏令营，面向中小学生开放夜间研学通道，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基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和玺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 龙凤角、缠云龙、随伴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3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好，这里是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新闻大链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7月4号，长江九江段洪峰过境后，水位缓慢回落，当地水利应急部门全员在岗，持续监测水情。此前，长江九江站出现了 21.86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 1.86 米。沿线围堤巡查人员加密早晚巡堤频次，重点排查堤深渗漏、边坡滑坡隐患，针对4号到5号持续性对流降雨、备足沙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低洼小区安排专人值守，提前规划群众转移路线。水利工作人员每日更新水雨情通报，通过社区群、短视频推送防汛提示，提醒沿江居民远离河道滩涂。7月3号到5号，鹰潭渝江区百市千县中医药惠民活动在同乐园广场举办，5号晚间迎来收官场次。活动每晚19至21时对外开放，邀请省基层民中医现场免费义诊，开展中医体质辨识、针灸、拔罐、耳穴理疗等免费体验项目，现场设置中医药科普展板，发放夏季防暑养生手册，针对高温湿热天气补给祛湿防暑中医医疗食疗方案。三天活动累计接待市民超过2000人次，有效普及传统中医药知识，打通基层健康便民。

服务最后一公里。7月4号，南昌市红谷滩区青园会广场省级重点招商项目公示最新建设进度，该项目为省内首个 AI 沉浸式科技商业综合体，总投资3亿元，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计划2026年底正式开业。项目融合 AI 科技馆、电竞潮玩、沉浸式音乐体验、数字文创展厅、多元业态，打造青年科技社交空间。前前后预计每年吸引数字科创人员入驻，新增200余个就业岗位，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助力南昌数字经济与实体商业融合创新，填补省内科技体验商业空白。7月4号，景德镇市消防救援支队发布2起电动自行车火灾典型案例，涉事车辆均为雅迪品牌，起火原因为入库充电线路老化，高温雷雨天气电动车受潮，短路风险大幅上升。消防部门同步开展全市小区电动车停放专项检查，清理楼道、地下室违规充电车辆。执法人员走进社区开展宣讲，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在室内楼道停放充电，雨天骑行后晾干再充电，定期检修线路电瓶。针对老旧小区增设室外标准化充电棚，配备灭火器材，降低夏季电动车火灾事故发生率。7月5号，省教育考试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知，2026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江西考生体检体能测试政治考察结果正式开放线上查询通道，考生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网，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查看。合格考生将进入后续志愿填报、投档录取环节。工作人员提醒广大考生，针对身高、视力、体能项目成绩存在异议，可以在3日之内提交复核申请。时间公布公安院校志愿填报的时间，同时呢，还有投档规则，面向考生及家长开设线上咨询专场，解读录取政策，规避填报误区。7月4号到5号，省内永丰、广昌、抚州多地高标准农田迎来早稻收割高峰，农机服务队全域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下，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避开正午高温收割，早晚时段作业，减少稻谷霉变。针对近期局部雷雨，指导农户及时晾晒烘干稻谷，防止降雨造成粮食发芽。各地农机调度中心统筹收割机跨区作业，保障连片农田同步收割，配套建设村级烘干厂房，缓解夏日晾晒场地不足难题，全力保障早稻丰产颗粒归仓。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以前会说到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个词，那您知道太岁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但是什么是太岁，大概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大家都把太岁呢当作是一种迷信。很多人认为山海经当中记载的是肉巨肉肉之，它就是太岁，它具有食之尽寻复更生如故，食一片复一片的特点。郭璞的注释是巨肉形如牛肝有两目，认为这就是太岁的主要特点和功能。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根据的，山海经它从来没有说过是肉巨肉肉之它就是太岁。山海经当中啊，只出现过一处太岁的字眼儿，还是当作天体来说的。那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测量木星绕日公转的周期啊是12年，因此呢就用它来。

纪年称为岁星。岁星大家都知道，他是掌管农业的星官，他的地位非常的崇高。岁星也就是木星，自西向东运行，和黄道十二宫自东向西运行的方向呢是刚好相反的。天文学家呢就假设一颗太岁星和岁星的运行方向相反，以每年太岁星所在的方位来纪年，也就是太岁星一年运行到一个星座，那么十二年运行完十二个星座。从汉代开始，占星学家就认为，凡是太岁星神所在的方位与之对应相反的方位啊，都不能进行建造、迁徙、嫁娶、远行的事情，冲犯者必凶。为什么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呢？古代占星学家认为，太岁星啊，并非总是在天上运行的，白天呢是在自己的地宫里休养生息，夜里才上天。那么这个地宫和天上的方位是相对应的，因此不能挖掘到地宫，否则呢就会冲撞太岁。作为太岁星神，在地宫的标志是一块圆团团的怪肉，当然是更不能冲撞了。古籍当中啊，就有很多见到这块怪肉因而就遭到祸害的故事。你像唐朝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当中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莱州也就是墨县呢，有个叫王峰的人，对太岁星的方位啊，他根本不相信，偏偏要在这个方位上去挖坑，结果挖出了一个大如斗的肉块，如如而动。王峰害怕了，赶紧呢就把坑给填上了，没想到肉块啊蠕动了起来，越长越大，一夜之间呢就把房子啊全给塞满了。王峰全家呀在几天之内就死掉了，他只剩下了一个女人还活着。你看太岁啊既然如此凶暴，元朝时期的戏曲和通俗小说啊，他就把凶恶残暴的人比喻为太岁，比方说花花太岁。元末明清的小说《水浒传》里头呢，就把阮小二称作立地太岁。

0: 凉休息区，提供免费饮水、防暑药品，方便患者及家属等候休息。通过多项便民举措，全力保障夏季高发疾病诊疗需求，提升群众就医体验，筑牢夏季公共医疗健康保障防线。7月4号，全国城管环卫部门强化夏季垃圾分类常态化监管，针对高温天气垃圾易腐烂、异味重、滋生蚊虫等问题，优化清运处置方案。各地加密生活垃圾清运频次，重点清理小区、商圈、农贸市场易腐垃圾，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巡查督导，劝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同时开展夏季环保科普，普及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夏日环境卫生保护知识，持续提升居民环保意识，改善夏季人均环境，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持续提升。7月4号，国内多地官宣加快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布局建设，持续完善国产 AI 算力基础设施体系。各地依托高校高新园区，打造规模化智能算力集群，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智慧城市、智能制造产业算力需求。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补贴、人力引进等方式，培育本土数字科创企业，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算力基础设施升级将有效缓解国内高端算力缺口，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化、规模化创新发展。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经常聊到一个词叫祖宗十八代，那您知道祖宗十八代它指的是哪些人呢？还有啊，我们说祖宗十八代这个词它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说到祖宗十八代的起源呢，是在春秋时期，从秦穆王开始到秦惠王共十八代。那时候秦国和楚国呢一直都是处在联姻结盟的友好关系当中，这份同盟关系啊也延续了十八代，每一代呢都会互相的选取适龄的王子和公主结婚，以求两个国家的共同的稳定。但是俗话说得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到了秦惠文王的时期，两国的关系啊开始走向了崩盘了。在文王晚年的时候，楚国呢已经开始发动战争了，直到秦武王时期，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延续了十八代的美好的姻亲呢彻底的走向了结束。秦武王啊写了一篇祖楚文，并把祖楚文刻在石头上。秦王诅咒当时的楚王，说楚王啊背弃了十八代祖宗的美好契约，不仅破坏了同盟的安定，还率领其他的国家来攻打秦国，实在是不仁不义，愧对自己的祖宗。这就是关于十八代祖宗最初的说法，此后呢就在各个朝代啊流传下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啊没有明确关于十八代它到底是如何去计算的说法。但是到了东汉时期，《尔雅·世亲》这本书当中啊就明确了祖宗十八代的意思，才真正的把它定义了下来。十八代怎么算呢？就是从自己开始，上下九代宗族分别的称谓，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是往上说的九代，子孙曾玄来坤仍云耳是往下算的九代，胎儿最先长出的是鼻子，最后呢长出的是耳朵，所以鼻子代表第一代，而耳朵呢就是代表后代子孙了。现在知道了吧，祖宗十八代的算法呢是以自己为中心点往上数九代人，再往下数九代人，加起来总共是十八代人。也就是说，我们所熟知的祖宗十八代指的是一个人上下 九代的宗族。

0: 也就是父系的祖先以及后代。上九代指的是自己之父父亲，父亲之父祖父，祖父之父曾祖父，曾祖父之父高祖父，高祖父之父天祖父，天祖父之父列祖父，列祖之父太祖父，太祖之父元祖父，元祖之父嫡祖父。下九代指自己之子儿子，儿子之子孙子，孙子之子曾孙，曾孙之子玄孙，玄孙之子来孙，来孙之子坤孙，坤孙之子仍孙，仍孙之子云孙，云孙之子耳孙。听众朋友，直到现在呢，有很多地区对于祖宗祠堂的存在呢也是非常重视的，不仅要常常的去修葺，每逢节日或者是重大的一些节日啊，都会来跪拜。家族辈分呢，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流传，由此演变出的尊老爱幼，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好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又增加了一个，开心吧。
1: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窑洞呢，它是中国北部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窑洞可分为三大类：明庄窑、土坑窑，还有孤窑。在中国陕甘宁地区，黄土层非常的厚，有的厚达几十米。中国人民创造性的利用高原有利的地形，凿洞而居，创造了被称为绿色建筑的窑洞建筑。窑洞呢，一般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等等形式，其中靠山窑应该是最多的。过去一位农民辛勤劳作一生啊，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建筑几孔窑洞，有了窑，娶了妻，才算是成家立了业了。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陕北人民的象征，它沉积了古老的黄土地深层文化。窑洞这穴居式的民居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窑洞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传统的窑洞空间呢，从外观上啊，看是圆拱形，虽然很普通，但是在单调的黄土为背景的情况下，圆弧形啊更显得轻巧而活泼。这种源自自然的形式，它不仅体现了传统思想里天圆地方的理念，同时更重要的是门洞处高高的圆拱加上高高的窗，在冬天的时候呢，可以使阳光进一步的深入到窑洞的内侧，从而可以充分的利用太阳的辐射。而内部空间呢，也因为是拱形的，它加大了内部的竖向空间，让人感觉啊更加的开阔敞亮舒适。都说建筑呢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作为地下空间生土建筑类型的洞，它的建筑艺术特征呢，又和一般的建筑啊是大不相同，各有异趣。窑洞建筑它是一个系列组合，窑洞的载体呢是院落，院落的载体是村落，村落的载体是山或川或园的黄土大自然。所以这种建筑造型艺术特色，从宏观的窑洞聚落的整体美，到微观细部的装饰美，都打上了窑字号的印记。
1: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悬。

0: 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北京时间15: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4: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4: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3: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4: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3: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4: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3: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4: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3: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4: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3: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

0: 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金谷壮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壮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啊、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

0: 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 400-710-3893。
2: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3: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山东留级后村一面老墙上嵌着一个不起眼的孔洞，叫雀眼，一本共产党宣言被悄悄塞进这个洞里。藏书人名叫刘世厚，为了严守秘密，他连亲孙子都没告诉。如今那本书成了国家一级文物，那个洞还在，留级支部已经101岁了。一本宣言，一个雀眼，一个支部，何以跨越百年？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五篇《雀眼藏光》。
4: 这个第一层就是夏时节，
5: 仲夏时节，广饶县大王镇留级后村共产党宣言陈列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4: 1965年，留级农村支部成立后，截止到去年，成立100周年。在这100周年当中，产生了26位书记，我是其中第22位。我们这个支部啊，从建立到今天，我们这个支部呢没有间断。
5: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刘红叶，今年70岁，是刘世厚的孙子，也是留级支部第22任书记。此刻他正为参观的师生进行义务讲解。时光回溯到1926年，在济南教书的刘宇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返乡探亲时，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带回鲁北乡村。谁也不曾想到，这本小册子在鲁北平原的这个小村庄里，竟点燃了一场持续百年的信仰之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就这样悄然落地，破土萌芽。刚刚诞生的留级支部，从此有了最坚定的思想指引，最纯粹的信仰根基。1932年，博兴暴动失利，白色恐怖笼罩齐鲁大地。时任留级支部委员的刘考文预判局势凶险，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入狱。为保全党的机密，守住《共产党宣言》一本，他将所有党的文件和这本珍贵典籍，郑重托付给了正直可靠、为人忠诚的刘世厚。仅仅一个月后，刘考文不幸被捕。自此，守护红色典籍、守护党的信仰的重任就落在了刘世厚的肩上。刘红叶，
4: 所以我爷爷呢，就这本书拿来讲哈，除去他自己，任何人不知道。他这个文件有书藏床底下，有书藏在梁的底下。

0: 想我一年挣不到，唱你多少次？我想上3年级、4年级的时候啊，有时候他拿出来，他在一个小匣子里，比如说我拿他拿出来看，拿出来看呢，他的碰碰我就死了，不然我懂。但是我爷爷啊，我光看他拿出黑匣子来，也知不道以后他们的信仰就在这个匣子里。这就是我们六级支部的一束光。这考的是这样个情况。当时马坤小时候光知道很神秘。
1: 最惊心动魄的守护发生在1944年农历腊月，日伪军火烧留级村，全村陷入一片火海，300多户人家、近17户的房屋因远离火舌没被烧毁。当时已经带领家人安全撤离的刘世厚，跑出村外后又停住了。他回头看，整个村子都被火光笼罩。想到那本藏在雀眼里的书，他转身就往火里冲。刘红叶，
0: 万一这个房子烧毁，这里头的村人万一冒火，里头着了火的就去烧毁，这样他十分着急。冒着年被敌人逮人危险，秘密的潜回。我爷爷呢，从1932年保存，到1975年捐献，整整守护了43年。
1: 1975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终于重见天日。后经查考，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全国仅存12本。广饶藏本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在农村地区传播使用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0: 这就是藏共产党宣言，那个叫草原。
2: 在陈列馆里，刘红叶拿起自己参与编纂的《光耀百年》，翻到313页，给记者展示爷爷当年藏书的巫山雀眼，就是砖墙上一个不起眼的透气孔，外面刻着十字花，里面是个长方形的小洞，
1: 刚好藏下一本书。翻看这本《光耀百年》，全书400多页，30多万字。完整串联起从1925年建立党支部、历经革命烽火、时代变迁、乡村振兴的百年奋斗史。2025年，中共留级支部成立100周年，刘红叶与村里几位老人历时不到一年，共同编纂了这本史书。刘红叶，
0: 这本史中啊，同时记录了发生在留级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先辈们的回忆录和后辈们的追忆录。这本书呢，是遵照华夏历史真实记录，把六级支部的百年奋斗史记录下来，以示后人，教育后人。
1: 从革命烽火到和平年代，《共产党宣言》始终是指引前行的精神明灯。依托深厚红色底蕴，留级后村先后建成中共留级支部旧址纪念馆、《共产党宣言》陈列馆。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地标和全民红色教育大课堂。如今，留级后村年接待参观学习团队200多批，3.5万人次。刘红叶，
0: 我隔段时间就来这个陈列馆和那个支部旧址转一圈，有时呢就为学生过来参观的做义务讲解，使他们了解先辈们为了保护《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不惜流血牺牲，使他们代代薪火相传。
1: 人气聚起来了，如何让它变成村民的福气？留级后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走红绿融合发展之路。村里成立红色留级旅游开发公司，将红色元素融入村容村貌建设，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此基础上，巧妙引入东方花卉特色产业项目，大力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乡村观光业态，推动红色文旅与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在村里的花卉大棚，64岁的村民刘连兴正忙着打理花苗。说起现在的生活，他笑得合不拢嘴。
3: 待在这个花卉这边上班比较近，在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累，工资也不低，一个月3000多块钱。
1: 刘连兴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村民们的幸福心声。如今的留级后村，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笔直通畅，村内主次干道干净平坦，一排排白墙带瓦的农村小院错落雅致，井然有序。 依托红绿融合发展，整。

0: 村庄既有红色展馆的庄重底蕴，又有和美乡村的烟火温情。游客来了有看头，村民住着有奔头。中午时分，村民刘连芳的农家乐快餐店前热闹非凡，游客络绎不绝。依托红色文旅带来的人气，他的小店生意红火。
1: 我们两口子在家是我这个小杂店，每年呢，收入过十万八的，生活呢越来越好，就像家的小米馆的一样。
0: 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获得感上。刘集后村实行了弱电下地、垃圾分类、旱厕改造，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80后刘集后村党支部书记刘小杰常说，村党支部始终是最坚实的红色引擎。
2: 从1925年刘集支部成立到现在，我村两委那把子吧，划了一茬又一茬，但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村党支部坚持1周7天开门罢工，把的成员啊轮流坐班，全天候为村民解难题、办实事。
0: 在刘集后村的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清单和代办帮办事项一目了然。作为便民服务试点村，目前已有50多项业务下沉到村级办理。过去要跑镇上好几趟的事儿，现在村民只需带着证件到村里，工作人员全程代办帮办。村民刘宝田竖起了大拇指。
3: 叫我想也想不到啊，这跑一趟就能办好这个灵活就业补贴，对俺老百姓来说真是刚着方便了。
0: 从1925年到2026年，从战火中的雀眼到宽敞的柏油路，这本共产党宣言在刘集后村从未离开。先辈用命守住它，后人用它照亮前路。如今的刘集，那些藏在雀眼里的光已经洒在了田间地头、农家小院、花卉大棚里。百年支部正青春，山东刘集正当年。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我们口语当中啊，说睡觉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指睡眠，去睡觉就是赶紧去睡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睡觉这个词呢是睡醒的意思，和现在的理解呢是完全相反的，挺有意思的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代表示睡觉的字啊有很多，它的分工非常的细。你看，坐着打瞌睡觉睡，闭上眼睛但是不一定睡着了叫眠，躺在床上睡觉叫寝，伏在矮脊上睡觉叫卧，睡着了叫寐，睡醒了叫觉或者是悟。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对这些字的一些用法。战国策秦策一就写道，读书欲睡，隐锥自刺其骨。这是说苏秦坐着读书想打瞌睡的时候呢，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商鞅第一次拜见秦孝公的时候，秦孝公对商鞅的议论呢不感兴趣，他说道，孝公时时睡，弗听。这里呢也是坐着打瞌睡的意思。魏晋以后睡这个字呢才用来表示睡着，静息不眠，是指整个夜晚呢都闭着眼睛睡觉但是却睡不着。另外礼记曲礼当中就规定，寝勿伏，如果要寝不能趴在桌子上，而要躺在床上去睡。还有孔子之所以批评自己的学生宰予朽木不可雕，就是因为宰予昼寝，大白天的却跑到床上去睡觉了。假如宰予呢只是睡一会儿，就是坐着打盹儿，或者是趴在桌子上小卧一会儿，那么估计孔子呢也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孟子《公孙丑下》这本书当中啊也记载，坐而言不应，引起而卧。这是说有几位客人来跟孟子说话，孟子不理他，伏在矮脊上睡着了。客人很生气，指责孟子为什么卧而不听。可见卧呢它只是用于伏案而睡的意思。还有诗经当中啊就有宿星夜寐的诗句，形容早起晚睡非常的辛苦。春秋公羊传喜公二年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寡人夜者寝而不寐，就是躺在床上睡觉但是没有睡着。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呢就说，寐觉而有言曰寐， 他说悟呢是一个指睡醒了开口说话的意思。诗经官居当中啊就有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是指不管是睡着了还是睡醒了都在追求。这个悟字呢和觉悟的悟是通假字，因此觉悟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呢就是指睡醒了，后来才引申为领悟开悟的意思。那么睡觉什么时候连用已经不可考证了，不过唐诗当中呢已经大量的使用睡觉这个词了，而且全部都是睡醒了的意思，从来没把睡着叫做睡觉。裴度啊有一首诗叫《凉风亭睡觉》，他写道：饱食缓行惜睡觉，一瓯新明待而煎，说刚刚睡醒就看到侍儿已经煎好了新茶。白居易的《长恨歌》里也写道：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说杨贵妃啊刚刚睡醒，花冠还没有整理好呢就下堂来了。白居易在《睡觉偶吟》这首诗里头也写道：官出罢后归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说天还没有亮呢我就醒了，坐起来思考问题。你看明代的睡觉这个词呢它是指睡醒。还有二客拍案惊奇这本书里头也写道：快去朝议房里伺候，倘若睡觉即来报之。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睡眠状态而且睡着了就被人们说成是睡觉。你看语言的演变啊真是太神奇了。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4号，全国应急管理、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夏季安全生产专项督导，重点督查建筑施工、工矿企业、危化品、户外作业等领域，严查高温超时作业、违规施工、隐患排查不到位等相关问题，要求企业落实高温安全生产责任制，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配齐防暑降温防雷防汛物资，对隐患突出企业现场督办整改，闭环管理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夏季高温雷雨天气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守住安全生产底线。7月4号以来，受夏季高温雷雨天气影响，全国户外文旅出行降温，博物馆、科技馆、红色纪念馆、非遗体验馆等室内研学业态持续火爆，全国多地文旅部门优化暑期研学产品，推出学生专属优惠套餐、沉浸式科普课程，适配中小学暑期研学需求。室内文旅项目不受天气影响，安全性高，知识性强，成为家庭、亲子、学生研学首选。各地持续丰富数字文旅、非遗体验、红色教育内容，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拉动文旅经济稳步复苏。针对暑期学生流、旅游叠加、出行高峰，7月4号起全国铁路调整暑期运行图，新增多趟跨省省内临时旅客列车，重点加密热门旅游城市、学生返乡重点线路班次，铁路部门优化候车检票换乘服务，增设暑期便民服务岗，提供行李寄存、重点旅客帮扶、应急防暑服务，同时根据天气动态实时调整列车运行，与台风、强降雨等天气及时管控列车速度，调整班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全力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压力。7月4号，全国城乡社区集中开展夏季防蚊避险科普宣讲，聚焦雷雨大风、高温中暑、城市内涝、雷电灾害等高频风险开展科普教学，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防汛防护，还有漏电处置，以及中暑急诊急救，还有避雨雷雨避险等相关实操的技能，普及居家安全、户外出行安全常识。针对老旧小区低洼地段的居民，重点讲解暴雨挪车、门窗防护、断电避险相关技巧，现场发放

防暑药品、应急物资，通过常态化基层宣讲，全面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基层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7月5号，全国多地应急自然资源部门针对前期持续性降雨影响，开展山地地质灾害隐患点全覆盖复查排查，重点核查山区切坡建房、边坡路基、低洼村落、矿山周边等高危点位，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立即设立警示标识，设置隔离围挡，落实24小时专人监测值守，工作人员向周边群众发放避险明白卡，明确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点位，提前储备帐篷、食品、饮水等应急物资，全力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路面塌陷等次生灾害，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生产。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知道，在我国古代啊，称平民百姓啊叫白丁。那您知道白丁这个称谓啊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古代社会啊，它等级森严，连穿衣服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平民百姓啊，只能穿麻布的衣服，不能穿丝绸锦绣，因此用布衣来称平民百姓。《荀子大略》这本书里头呢，曾经这样写道：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西汉学者桓宽在《盐铁论》这本书当中解释说，古者庶人迭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洗而已，故命曰布衣。那么这里的麻洗指的是麻布的衣服，七八十岁称迭，也就是说呀，平民百姓啊，只有到了七八十岁才能够穿丝绸的衣服。我国古代盛产各种麻类，因此麻制品呢，它是属于最贱的布料了，人人都穿得起。那么西汉的开国功臣呢，很多都是起自布衣，称作布衣将相。就像陈胜的感叹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白丁的称谓呢，是出自白图和白乌。白图呢，是指没有军籍临时征集的壮丁，白乌啊，它是指平民百姓啊居住的房屋。按照等级制，平民百姓的房屋它是不准涂饰彩绘的，因此都露出了木材的本色，所以叫白屋。还有一种说法说，平民百姓啊只能用白茅草来覆盖屋顶，所以叫白屋。丁它是对成年男子的称呼，男子成年之后呢要服役当兵，那么这个时候啊开始称为丁。那么成年的年龄标准历朝历代啊都不一样，有40为丁的，有23岁为丁的，有21岁为丁的，有20岁为丁的。那么白丁呢，意思就是临时征集的壮丁。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称谓，仅仅叫白徒，后来是引申开来了，把没有功名没有官职的平民呢一概叫做白衣。到了唐代啊，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呢，因为是官员的后备军，因此统称为白衣公卿。白丁的正式称谓呢，它是始于唐代，或者说还更早一些时间。刘禹锡在他的著名的文章《陋室铭》当中啊，就写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这句当中的白丁和鸿儒啊对局，它是指没有学问的人。唐诗当中啊有好几处类似的称谓，韦应物在他的诗《采玉行》当中也写道：“官府征白丁，言采蓝西玉。”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官府临时征发的采玉工人。牟荣在他的《题朱庆余闲居四首》这首诗里头也写道：“白丁门外远，俗子眼前无。”那么白丁与俗子是对举的，是指普通人。罗隐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道：“白丁攘臂犯长安，翠辇仓皇露屈盘。”那么这里的白丁啊，是指皇朝等起义军，他都是出身于平民。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好，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国内新闻。七月四号，全国商务系统部署夏季民生物资保供稳价工作，指导各大商超、便利店、农贸市场足量储备防暑、防雨、防汛应急物资，重点保障饮用水、防暑药品、雨具、防汛器材等刚需商品库存充足，建立24小时补货调度机制，确保货源稳定。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展物价巡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狙击囤积居奇等违法相关行为，维护夏季民生商品价格稳定，全方位保障高温雷雨天气群众日常消费需求，稳定民生市场秩序。七月四号，全国多地教育、公安、应急部门联合启动暑期未成年人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河道、水库、池塘等溺水高危点位，增设防护围栏、警示标识，安排专人巡查值守，同时严查违规校外培训、未成年人独自户外高危活动，开展防溺水、防雷电、防暑、交通安全主题宣讲，各地落实家校联动机制，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常态化开展家访提醒，全方位防范暑期溺水、中暑、交通、雷击等安全事故，为未成年人平安暑期筑牢全方位安全防护网。七月四号至五号，全国南方早稻主产区全面进入了集中收割晾晒关键阶段。针对近期高温闷热、局地雷雨多发天气，全国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机服务队全域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错峰收割，避开正午高温与降雨时段，各地统筹调度跨区域联合收割机，保障连片农田高效收割，同时启用村级粮食烘干设备，解决雨天稻谷晾晒难题，防止粮食霉变、发芽耗损。农技人员同步开展病虫害防控指导，全力保障今年早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稳定粮食生产安全。七月五号，全国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体检体能测试政治考察结果正式全国统一查询通道，考生可以登录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输入准考证号、身份证信息，相关查询相关的考核结果。合格考生呢，可以进入之后后续志愿填报或者是投档录取的环节。招考部门明确，考生对体测体检结果存在异议的，可以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复核申请。同时，官方发布志愿填报指南、投档规则，开展线上政策答疑，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保障招生工作公平公正有序开展。七月四号，国家消防救援总队部署全国夏季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高温雷雨天气电动车受潮短路自燃高发风险，开展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清查小区楼道、地下室入户违规停放充电行为，清理存量隐患，督促小区完善室外标准化充电棚建设，配齐灭火器材。消防部门同时开展全民科普宣传，提醒市民杜绝入户充电、非线充电，雨天期间后静置晾干再充电，定期检修电瓶线路，从源头压降夏季电动车火灾事故的发生率。针对近期台风、强对流、雷雨多发天气，七月四号，全国文旅系统下发暑期景区安全管控通知， 要求全国 A 级景区漂流、山地、涉水游乐项目严格落实天气联动管控机制，与雷雨大风台风天气

已立即关停高危项目，封闭临水临崖步道，各景区配齐防雨防雷应急救援物资，增设安全警示标识，加强客流疏导与巡查值守，同时通过官方平台实时更新景区开闭园信息，引导游客安全错峰出行，全力防范暑期旅游安全事故，筑牢文旅安全防线。

那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6:00，聚焦全。

0: 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您好。
5: 你好杨洋。
4: 你好。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4: 欢迎任老。同样要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也是任老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6: 嗯，杨洋好。
4: 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4: 赵老师，
6: 哎，
4: 您昨天给大家不是争取了1000袋山东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吗？
6: 啊，对，
4: 咱们昨天不是免费送的吗？
6: 对。
4: 哎呦，节目还没结束啊，就全部领完了。你看咱这个听众基础，大伙真热情啊。
6: 嗯。
4: 从今儿早上开始啊，这个热线电话包括后台的留言就没断过。
6: 嗯。
4: 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包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给叔叔阿姨要去申领这个山东枣庄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哎呀，这个电话络绎不绝呀！
6: 嗯，
4: 就想要这个千古名方、道地好料的老字号豆浆粉。
6: 嗯，
4: 很多人同样的问题，
6: 嗯，
4: 就是还有没有，还能不能领？有人甚至说就是不行啊，花钱买也行。嗯，
6: 我就看啊，那小杨一说话，那眼睛直瞟我，还有没有？嗯，瞟我一眼，能不能领？瞟。
4: 我这怎么是飘？我这叫飞眼儿，我眼睛的大点，眼珠子都飞出来了。
6: 你是想看我作何反应，是不是啊？
4: 等个啷个，立个啷个，立个啷个。
6: 哎呀，你瞅瞅，你瞅瞅。
4: 对对。
6: 哎呀，
4: 您
6: 这个事儿哈，那个洋洋哈，我有准备，我猜到了啊。今儿早晨看见你，我就感觉你要问这样的个问题。
4: 太棒了
6: 啊！我昨天呢，给大家预留了200袋。
4: 200袋，
6: 哎，因为我知道肯定有一些同志嘛，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给耽搁了，或者岁数大的同志吧，可能打电话动作慢一点啊，电话又拨错了，号码又整不明白啦，就特别容易错过这样的一件事儿，
4: 嗯
6: 啊，所以我就提前给大伙儿预留了。
4: 太棒了啊！哎呀，我妈从小教我一句话，
6: 嗯，
4: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赵老师，您是过日子好手
6: 啊，
4: 总是有这个留一手
6: 的事，留后手是不是、啊
4: 嗯？真的是太棒、
6: 啊、
4: 太棒了、啊，太贴心了。
6: 我这留点过河用的。
4: 对对对对，得这样过日子嘛，
6: 是吧？
4: 得有过日子心、
6: 哎、啊
4: 啊！
6: 其实我比较了解咱们中老年的同志，
4: 嗯，可不是
6: 吗、啊？就是好多人嘛，因为平时会出现一种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像你那天总结的似的啊，见凳子我就想坐，然后见床我就想躺，就浑身没有劲儿的这种情况。嗯，
4: 对，
6: 其实好多的同志，就我早晨呢上早市去买菜，我都能遇着过。哎呀，那个一瞅那个状态哈、啊，那个拖了个那个兜子过去了呀、啊，这个菜呀、啊、多少钱呢？我一听这大清早晨就这样子了，你要换成我，这菜多少钱？
4: 嗯，对，
6: 然后就一瞅吧，就是可能会没休息好，一看眼窝深陷，步履蹒跚。我一看，哎呀，这真是折腾的，早上没等精神头啊，那个养足呢，然后就出来了。我一看，哎呀，这就是老年同志的普遍的存在的现象。
4: 哎，对呀，
6: 哎，其实这些现象啊，不是说简单的我的身体老了，要是按中医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身体气不足的一种表现，
4: 嗯
6: 啊，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你看啊，师傅，我昨天跟他唠的时候，我说师傅，我给你打赌，我说今天我做节目第一件事儿，肯定杨洋要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哎，所以我跟我师傅说，咱这200袋哈，先不跟杨洋说，先留起来。我们不能让真正的那些岁数大的有那个同志们，真正需要的同志，完事看着你动作快的都拿走了，完他干着急没办法，
4: 对，
6: 咱不能这样，
4: 嗯，
6: 哎，所以我就偷摸的留了这200袋，
4: 给我们个惊喜，
6: 哎、嗯、哎，
4: 听众朋友们，这真是意外之喜啊啊！咱们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赵宁老师给预留了200大袋，最后200大袋、
6: 嗯、
4: 啊。昨儿没抢到的朋友，今儿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千古名方道地好料，原价38元一大袋，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节目当中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抢定，数量有限，手慢还真的没有了啊！
6: 哎呀，刚才你一说哈、啊，那个数量的这个事儿、嗯，哎，我一想这个吧，也真解决不了，我的能力吧就那点儿、
4: 嗯，
6: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哈、啊，就尽快的，在岁数大的同志也差不多了。
4: 您谦虚了，您在我们所有人心中无所不能。
6: 哎呦我的妈呀！
4: 真是
6: 您这别夸我，这高帽我可接不起。
4: 我们为未来的每一份美好做好铺垫，
6: 啊、
4: 赵老师、
6: 哎。我的心和能力肯定是我要肯定是努力去做的。
4: 对对对，
6: 但如果要真的都像人家厂家这个样子的，光靠我和我师傅年底那点津贴，不好使。
4: 对于山东枣庄啊，这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
6: 嗯，
4: 它确实是优质。
6: 肯定是的。
4: 对于山东枣庄啊，这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啊，
6: 嗯，
4: 它确实是优质，
6: 肯定是的。
4: 对，
6: 嗯、
4: 有好多的这个特点和特色、
6: 嗯，
4: 是几乎其他东西是比不了的。
6: 嗯，你要提到这个特色的这个问题哈，
4: 嗯、
6: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总结一下、
4: 嗯，
6: 就是我喜欢他家这个东西，我喜欢在哪儿？
4: 嗯
6: 啊，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事儿、
4: 嗯。
6: 你们怎么拿？可能因为哎呀，他反正也免费，也不花钱哈，我拿回来喝点，我尝尝什么味儿？哎，这个是可以的、
4: 嗯。
6: 但是作为我是真金白银的，我是买这个东西一直在喝呀。
4: 嗯、
6: 所以我到底喜欢到哪儿了？我个人认为，首先它方便。
4: 对。
6: 哎，因为它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一次就放一袋儿。就可以了，完你拿开水一冲它就一大碗呢，我基本也不用那个什么了，像我要想喝碗豆浆还得上外边买吧，我觉得那个放老了水了，那个味道不纯不好喝，完我就得自己熬、
4: 嗯、
6: 自己熬吧，还得泡豆子，完回头用完了还得刷机器。哎呀，整的你喝个豆浆可能三分钟结束了，但是我整个准备的时间得半个点儿。
4: 可不是吗？
6: 啊，就是这一天吧，这分点时间，那分点时间就不够用了，
4: 太麻烦
6: 啊。而且你看吧，我现在吧，我这个年龄虽然不小了，但是我说那个、也是一样，就是我一天的事儿也挺老多。
4: 对，
6: 那你说咱们一些有的身体不如我的怎么办？
4: 没错没错，
6: 因为有一些腿脚不好的、
4: 嗯、
6: 你眼神还不好的同志你怎么办？
4: 是是是，
6: 是不是、
4: 嗯、
6: 啊，你现在有这个东西的话，你对大家来讲的话就很方便啦。
4: 而且还有什么呢、
6: 啊、
4: 你比如说老两口子出去玩去，
6: 嗯，
4: 哎呦我这豆浆粉我得带着啊、
6: 嗯、
4: 对吧，你平常的时候哎呦还得弄一瓶子弄一罐子把它装里边、这回啊几个小袋，你出去几天你带几袋、
6: 啊、
4: 对吧，很方便的。
6: 我也是，我后备箱里有两袋，
4: 你看你看
6: 两大袋、
4: 哎、
6: 我就上哪去啊，想要喝的时候我就直接拿一小袋，我就上楼上拿杯子一冲就得。
4: 比如说因为工作忙了、中午没怎么吃饭呢、哎，来这个当一下午茶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呀、
6: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比较方便嘛，
4: 对，
6: 就不用天天在那熬。然后吧，最关键的是你就在这儿就喝着豆浆，一点一点的就把自己的气给补了。
4: 没错，
6: 哎，
4: 确实从这点上来说呀，这是又方便呢又优质、啊、你看昨天我特意冲了一袋、哎呦，而且这个我真的是亲测入口啊，这个香浓的感觉呀、真的是难以言喻啊。
6: 那么你最先品味到的一定是豆浆原味的那个醇香，
4: 对了，
6: 然后吧你光放豆浆也不行，你说就是不加糖的豆浆有的同志喝真费劲，那我们为了调整这个味道，你不能放点什么什么蔗糖进去吧，你也不能放点什么阿斯巴甜进去吧，那些东西甜味剂我告诉你啊，对身体多少都是有一点坏处的，
4: 尤其咱们中老年朋友更不能用、
6: 哎，对，就是一定入口的东西要安全。所以这里边放了什么呢？放红枣、放枸杞和桂圆，你单拿出来哪一样、其实它的作用都不是一个什么调整甜味的这么一个调味剂，不是的、而是红枣本身养血，那么枸杞就更不用说了，养肝养血的，桂圆就更不用讲了，因为它的味道补益的这个作用都非常强，所以你才能喝到的这个豆浆它的味道才会香浓丝滑。你想要品这个中药的味道，你就得像我一样，你回头都咽进去了，你再啪嗒啪嗒嘴，哎，多少你能够感觉到舌头上有那个淡淡的黄芪的那种豆香的回甜。它这个配料表都写在上面，
4: 是
6: 就是有啥它就写啥，就但凡放一丁点它都会写上去。所以这个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的，你看就这六味，一个也不多，一点添加剂也没有啊，这个方子是非常好的。而且它这个豆浆的底子放的是传承千年的那个党参黄芪汤。那说这个方子就更牛了，你这方子经过一代一代人的验证，
4: 是
6: 那是过去宫廷和民间通用的滋补瑰宝啊。
4: 没错，
6: 人家是专门去补气养身的。啊，现在咱们把它做成了豆浆粉，只不过它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更贴合于我们中国人的身体情况去存在，就让你早上冲一杯，它就把这个滋补的劲儿就都喝到你的肚子里了。
4: 没错，
5: 你看这个中医角度讲呢，这里头党参呢可以补脾胃之气，黄芪呢补气生阳固表，这一补这一固，这两个相辅相成。
6: 对，我师父讲的是对的、
4: 嗯、
6: 就是中老年的同志特别适合这个，你要是真的用人参的话，它就没有党参的这种就是这个温和的这个作用。
4: 对
6: 啊，而且那个黄芪选的都是陇西的黄芪，陇西黄芪金盏银盘菊花心嘛，它钻的比较深。
4: 对，
6: 所以我们检测过啊，就是同样是黄芪，但陇西黄芪当中的黄芪甲肝的含量是最高的，补五脏之气效果比较好的症状。你知道不，凡是气虚的你用这个东西都好使，包括有一些同志啥你知道不、就尿频尿急的
4: 哎呀等不了等不了，
6: 哎，肾气不足的同志，哎，这个都可以慢慢的帮你调整好、因为陇西黄芪有补五脏之气的效果。党参呢就是山西上党那边的那个党参，
4: 对，
6: 叫狮头凤尾菊花心、就是你记住啊，以后你们自己去挑党参的时候也要记住、要找那个天然双纹，它的多糖含量高，能高到12%，正常的也就3%左右，3-4%左右，它比普通产区2倍还要多， 你知道不？啊，就是这回你们所拿到的这个豆浆粉，每一样就是材料都是精挑细选的，除了黄芪和党参之外，那东北黑龙江的黑土地的非转基因的那个大豆啊，
4: 那还了得？
6: 那真的，我们原来管那个黑龙江的大豆叫地里长的肉。
4: 你看看，
6: 哎，
4: 嗯，
6: 地里长的肉什么意思？就是营养跟肉都差不多了，
4: 嗯，
6: 但是它不油腻。
4: 是
6: 它好消化，
4: 嗯，
6: 而且大豆当中所含的大豆异黄酮，它能护我们的血管，强健我们的骨骼，
4: 嗯，
6: 大豆当中的磷脂还是健脑的，
4: 对对对，
6: 啊，你想这么多好的原料，再配合上40年的豆制品工艺，那都老手艺做出来的，
4: 嗯，
6: 所以你现在喝到的每一滴全都是精华，
4: 没错没错
6: 啊，你再加点什么枸杞，加点红枣，加点桂圆。我原来就总说，我说有这个味道不会差，其实不只是味道的问题，
4: 嗯，
6: 你把这三样加进去了之后，它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比你单吃哪一样都要强，
4: 嗯，
6: 它的滋补是非常全面的，
4: 没错没错，哎，啊，听众朋友们呢，最后200大袋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送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源自甘肃陇西道地的箭杆芪，山西上党道地的鹿党参，东北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六合一的配方是香浓丝滑呀，关键是方便，开水一冲就能喝啊！千年名方，道地好料，免费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或您的家人有气虚乏力、食欲不振、抵抗力差、总想躺着的这些情况，都适合饮用咱们这款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价38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各位。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就可以免费领取，包邮到家，但是送完即止，
6: 嗯，
4: 啊，
6: 嗯，就等于这个时机啊，大家还是要把握的。
4: 那是，
6: 嗯，因为黄芪党参豆浆粉呢，说到底来讲吧，
4: 嗯，
6: 我觉得首先它的方子是比较硬气的，
4: 对对对，
6: 这是千年古方党参黄芪汤的一个存在的形式，
4: 嗯，
6: 所以它拥有着党参黄芪汤最主要的补中益气和扶正固本的这个作用，
4: 嗯，
6: 啊，人的本呢，啊，本就是我们的底子嘛，你这样的话吧，你就那个气就足了，你吃饭就香啊，
4: 嗯，
6: 你的那个睡觉啊就睡得踏实，你的腿脚也就有劲儿，
4: 嗯，
6: 啊，就是很简单的。刚才你之前怎么说什么什么老母鸡汤，三碗老母鸡汤
4: 就是
6: 比不上豆浆是吧？
4: 还别说押韵了
6: 啊，
4: 押韵了，押韵了
6: 啊！你那原词怎么说的？我没记住。
4: 就是三碗老母鸡汤比不上豆浆啊，还唱上了。就是早上冲一碗这个黄芪党参，
6: 黄芪党参
4: 豆浆粉，
6: 啊，
4: 胜过三碗老母鸡汤
6: 啊，
4: 嗯。
6: 但我觉得你这个总结是对的，
4: 还可以哈。
6: 你用着你就可以了，你就会感受了。
4: 对，
6: 哦哦。
4: 而且大家的感受啊也是非常直接的啊，赵老师、任老。
6: 嗯，
4: 我这儿刚好有留言，我正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6: 啊。留言，
4: 哎，二位老师受累听一下啊。
6: 哦，
4: 你看这边有一位是河北的张阿姨，
6: 嗯，
4: 说任老、赵宁老师，昨儿打电话我终于抢着喽，哎呦，今儿快递就到家了，真快啊，真是白给的，一分钱都没收，
6: 嗯，
4: 从产品一直到邮费完全没有我负责啊，打开一看整整一大袋子，里边全是单个的小包装，太方便了啊！这位张阿姨迫不及待的撕开了一袋，倒进碗里，热水一冲啊，哎呦，大豆的醇香味儿，唰的一下就飘出来了啊！说而且是小时候喝的那个味道，
6: 嗯，
4: 入口特别的丝滑，不挂嗓子啊，还有那个红枣跟桂圆那股淡淡的甜劲儿，
6: 嗯，
4: 一点都不齁，
6: 哎呀，
4: 一口气儿就喝完了啊！喝完了之后啊，胃里暖暖的，
6: 嗯，
4: 而且今天老伴儿就说你这脸色呀，看起来都红润多了，
6: 嗯，
4: 气色好多了，
6: 哎呀，
4: 邻居来串门看见了，
6: 啊，
4: 哎呀呀，急得不行啊，
6: 嗯，
4: 说赶紧要打电话要抢一大袋去。
6: 哎呦天，我听你念完这个留言哈，
4: 嗯，
6: 我都能闭上眼睛感受到那个状态，
4: 他那个喜悦的状态，
6: 哎呦天，不只是喜悦，
4: 嗯，
6: 你一冲那个豆浆之后，我就感觉啊，他别的地方都不去，这个鼻子不带离开那个碗的，
4: 嗯，
6: 还一会儿
4: 对对对，
6: 哎呀，这个味道，完自己品品，哎呀，这个是个什么味道？
4: 什么叫沁人心脾？就这意思吗？
6: 哎，真的就是这个大豆的这个醇香味儿，随着你这边冲，那边就出来了。它这个很纯，黑龙江的那个非转基因大豆在这个里边就非常纯正。
4: 嗯，
6: 包括那个黄芪和党参，这都是经过查验过的道地的东西啊。
4: 嗯，
6: 啊，然后人家还有技术呢，人家把那个东北的大豆子整个大蛋白给你粉碎成小蛋白，用40年的老手艺去制作，冲出来的那个味道，就你一放水，你不用放水，你打开袋儿，你提鼻子闻，你都能闻到那种自然醇香的豆香。
4: 没错没错，
6: 哎哎哎，那个味道相当了。
5: 你看这个方子里面啊，主要它呢是从脾胃上着手的，辅助人的正气。
4: 二位老师，这边还有一位辽宁的孙先生。
6: 哦，
4: 啊，孙先生说，
6: 啊，
4: 说赵宁老师，
6: 嗯，
4: 哎呀，遗憾了，昨天没抢到，
6: 哦，
4: 给我急得够呛，
6: 哦，
4: 我今天必须要抢一袋，啊，
6: 带政治任务来了。
4: 不瞒您说呀，以前呢就喝过中药，黄芪、党参呢都用过，但是煮着太费劲儿，一折腾呢就是两三个钟头，麻烦的不得了，而且市面上呢卖的都是普通货。价格还不便宜，
6: 嗯，
4: 效果呢不过如此。现在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直接冲一杯就能喝，而且听你们介绍，还是陇西黄芪、山西党参、黑龙江大豆枣庄的工艺，全是道地的好东西啊！而且关键是免费送给我们，感谢赵宁老师，一分钱不花就让我们得到了实惠，您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真谢谢你！
6: 哎呀，
4: 我爱你！哦，
6: 哎，
4: 这 后面一句我加的，我爱你是我加的。
6: 你这说完事儿以后，我脸都红了。
4: 嗯，我也跟着，我都不了好意思的。
6: 哇，哎呀，
4: 但是能感受到大家这种热情，
6: 能感受到，能感受到，
4: 嗯，
6: 啊。
4: 是，
6: 就是我们今天这200袋给大家发下去，我也是希望呢，真的昨天有一些事情耽搁的、落下的，尤其还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4: 对
6: 对，给大家一点机会，
4: 嗯，
6: 因为你能拿到这个东西的这个日子，毕竟不是说你想有就有的，
4: 是
6: 对吧？啊，
4: 嗯，
6: 反正对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来去讲吧，就是黄芪和党参都是好东西，
4: 嗯
6: 啊，但是你要真正的把这些原料都凑齐了之后，且不说花多少钱啊，
4: 嗯，
6: 就你自己又熬又煎又煮，然后再磨豆子再做豆浆，这个过程你最起码得没有俩点你下不来，
4: 嗯
6: 啊，就因为它比较费劲嘛，是，那我们就把它变换成另外一种形式来走进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大家方便去食用不就得了吗？
4: 嗯
6: 啊，所以现在不就做成了这种豆浆粉吗？我觉得可以。你别看它名字叫豆浆粉，但是有党参和黄芪这些有益的东西在，其实它是具有功能性的一种物质。
4: 没错
6: 啊，
4: 嗯，
6: 你在家里头完了用开水一冲，
4: 嗯，
6: 啊，这基本上达到55度左右的时候哈，你就可以喝了。
4: 嗯嗯，
6: 就是脾胃不好的同志，他也能顺利的吸收这个东西。
4: 嗯，
6: 哎，
4: 是的啊。各位家人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好消息接踵而至，200大袋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在节目当中免费送，但是说200袋那是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库存，我们导播示意我现在已经不到一半了啊，不到一半，那就是100袋不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就是有要求有规定，就是每一个拨打进电话的号码，不好意思，只能申领一大袋啊，只能有一大袋，所以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讲，各位拨打电话是重中之重啊！再次分享一下这个重要的号码，各位可记好喽：400-831-8181，400-831-8181，免费领取，免费包邮到家，原价38元，今天免费送啊！电话还在疯狂的拨打当中啊，各位抓紧时间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好了要不要，这可能就已经没有了啊，因为咱们这是千年名方，道地好材料免费送到家，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最后不到100袋了，各位送完今天节目，那我们除了节目结束之外，那今天的节目结束，那么我们这个活动也彻底结束了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
6: 对对对，且不说你豆浆怎么去服用去啊，
4: 嗯，
6: 你就是冲着黄芪和党参来去看，我都需要大家你去观察一下什么啊，观察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在这些方面发生改变，
4: 嗯，
6: 第一个早上起来的时候，
4: 嗯，
6: 是不是还会觉得身体酸得了不得， 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当你喝完，咱就说不用，我就说你就喝完这一袋的吧，就这一大袋的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了之后，你观察你早晨起来的状态有没有改变。
4: 嗯，
6: 因为补气气足了以后，它让你躺你都躺不住。你说我睡醒了，我想再躺半个小时，对不起，抓心挠肝，你就躺不住，你就想动弹。
4: 是是，
6: 这是气足的表现。
4: 嗯，
6: 我说了，你看看孩子，醒了以后就玩。
4: 对，
6: 他没有说的，你跟着床老师给我待半个小时不好使。哎，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你有没有这个表现啊？
4: 没错。
6: 另外一个什么样子的？你看看有的同志说乏累的了不得。
4: 嗯，
6: 我上个三楼，回到家换完鞋，我就得搁沙发上，我最起码我得在那坐20分钟。
4: 嗯，
6: 这20分钟的时候，你就感觉心脏蹦蹦蹦的跳，然后后背呀或者是鬓角这个地方就出汗，额头就开始出汗。如果有这样的同志的话，这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你喝完了以后啊，你感觉一下，你看你这个汗出来还像之前那么多吗？哎，你会不会早晨你买完菜以后回来不用到沙发上去再坐一会儿，回头你就能把菜摘了？
4: 你看
6: 你能不能这样去看啊，你自己去品。其实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啊？
4: 嗯，
6: 因为这个豆浆粉不单单是黑龙江的大豆，
4: 嗯，
6: 最重要的，你是依托于千年古方黄芪党参汤而来的。这里边有红枣，有枸杞，有桂圆，
4: 嗯，
6: 这里边的每一样材料都不是白给的。
4: 没错，
6: 调停你的身体，为你补气之外，也有兼顾养肝和养血的作用。
4: 嗯，
6: 所以在这方面的调理之下，你再关注一点。
4: 嗯，
6: 你看看你睡觉，
4: 哎，
6: 看看你的睡眠质量或者深度睡眠的时间，
4: 对，
6: 有没有改变？
4: 嗯，
6: 哎，这就是刚才我说我听到那个洋洋说，这是千年古方，
4: 对，
6: 然后说配料有比较好的这一部分。虽然啊，这回我没让大家花钱，但现在我的确也备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就200大袋吧。现在剩多少我不知道，反正继续给大家，就邮费都不用花，免费给大家去送。我是希望什么呢？就但凡有气虚症状比较明显的，我们的老年同志都能够感受一下。你不要以为说我这就是老了就这样了，可不是这样啊。
4: 嗯，
6: 找对方法是完全可以改变你现在的生活品质的。
4: 没错
6: 啊。
4: 哦，
6: 哎，那么有需要的同志还有多少？我不知道了。
4: 不到100袋。
6: 哎，反正你就大家就珍惜这个机会吧。
4: 因为我这边可能看导播不断给我示意大概数字，不到100袋了。刚才赵宁老师也说了啊，这个里边的黄芪、党参，包括大豆，包括桂圆，包括红枣，这每一样都不是白给的。但是我们这一袋是白给的，通过赵宁老师的爱心白给的啊。各位，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甘肃陇西箭杆旗，山西上党鹿党参，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打底儿6合1的配方，独立包装，开水冲泡就能喝，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各位啊，库存正在减少当中，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免费报名领取吧。1分钱不用您花，运费也不用出，错过就真的没有喽。各位抓紧时间，祝您好运，祝您健康。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1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民间誉为续命汤。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1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
3: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旗，山西上党鹿党参， 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提醒大家了，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送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源自甘肃陇西道地的线杆旗，山西上党道地的鹿党参，东北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还有枣庄老字号工艺六合一配方，香浓丝滑，开水一冲啊，您就能喝。原价38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只要您报名成功，就会免费给您送到家，每人呢限领一大袋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的名额不多了，各位，导播示意我不到100袋了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报名，祝您好运。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次免费的活动啊，这数量我们真的是有限啊，给大伙儿个建议，就是自己啊拿自己的号码去打，一个号码只能去对应一位朋友啊，这个实在没有办法带领，也请大家理解啊，手快有手慢无，早打进来早有机会啊。黄芪党参豆浆粉千年名方，道地好料，免费给您送到家，多少袋现在？导播示意我现在不足60袋了啊，各位，数量正在飞快的减少，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很多人都拿着说，哎呀，里边有黄芪党参，会不会药味特别重啊？不要顾虑这些啊，豆浆的味道，纯纯的豆浆的味道啊，喝上还上瘾呢，口感好，吸收好，关键免费送啊，库存告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报名啊，手快有，手慢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旗，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4: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的魅力，喝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醇香丝滑，补气养身，而且今天免费送给各位。我们来请问一下导播，现在多少袋了？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了啊，多少？50，不到五十是吧？不到50袋了，因为现在还有朋友在拨打电话，在录入的信息啊，所以现在大概的数字不能给各位去一个具体的，不到五十，对，不到五十，好 ，OK， 确定啊。不到五十袋免费送给大家，各位赶紧拨打电话，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导播刚刚又示意我了，最后30大袋免费送，现在库存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啊，各位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赵宁老师跟您说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这可不是说往里边加蔗糖啊，加添加剂啊，包括一些所谓代糖的东西，那里边红枣、枸杞、桂圆这些样宝贝，您平常生活当中也接触的不少。那么主力干将哪三位？首先来说党参，然后黄芪，然后黄豆，这六味一体才有这么一个非常棒的产品给到各位，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尤其是今天免费送给各位。
7: 哎呀，导播又示意我了，直敲窗户。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只剩个位数了，免费送的机会不多了，各位抓紧时间，
8: 400-831-8181，400-831-8181。
7: 现在目前200袋都已经为大家领走了，可是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了，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在做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的时候，经常啊

0: 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留错电话或者是填错地址，所以各位，万一有朋友留错电话或者填错地址了，那他的名额可能就通过机缘巧合让给您了。各位试一试总是好的，每次都会有机会，每次都会有惊喜，就像您的生命一样，惊喜无限，美好无限，健康无限。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各位抓紧时间关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样也可以跟赵老师来咨询一下相关的健康以及饮食的内容。感谢各位，也感谢我们的任老，感谢赵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再见喽。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

0: 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古庄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站

0: 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3893，400-710-3893。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元吃大连海参。
4: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元送到您嘴边。
3: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元，没有别的花活。
4: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元。
3: 9.9元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元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4: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3: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4: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3: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4: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3: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4: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3: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4: 嗯，
3: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4: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3: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元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4007102876，4007102876。
4: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远。

0: 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 67.2 克每百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所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百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您说该不该花？
0: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0: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400710-2876，400710-2876。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这里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来关注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摘要。5到10号，全省多雷雨天气，局地有大量的暴雨或短时强降水。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到10号是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呢超过35摄氏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7到38摄氏度。11到12号，台风巴威可能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或近海北上，受其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局部地区有暴雨。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上饶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宜春、南昌、萍乡、新余、鹰潭五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及上饶市南部、抚州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我省午后对流天气较为明显，户外活动需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对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 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6到7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和赣南西部局部地区有大的暴雨或短时强降水。8号，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西北局部地区有大的暴雨或短时强降水。9到10号，全省以晴热

0: 潮温天气为主。11到12号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有降水，局部地区有暴雨。13号全省多云转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4到1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杜牧在《泊秦淮》当中啊，曾经写道：“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诗的知名度啊太高了，以至于最后两句变成了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后庭花啊，指的是玉树后庭花，它是南北朝乱世南朝陈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陈叔宝所写的一首艳诗。写完这首诗没几年，陈国亡了，后庭花呢因此被人们称为叫亡国之音。那您知道商女不知亡国恨中的商女，她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商女不知亡国恨当中的商女，有一种说法说她是歌女出身，嫁作商人妇，在秦淮河的舟上唱后庭花。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赞同这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商女指的就是歌女。商是中国古代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之一的商调，其音凄怆哀怨，但是在五声音阶当中并不是最悲凉的，而是属于格调高雅的音乐。唐代的妓女职业不仅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且它的分工非常的明细，有宫妓、官妓、营妓、私妓、民妓和散娼等等种种分工，各分工之中呢又有不同的等级。商女啊，应当是属于歌妓当中等级较高，只演唱格调高雅的商调的歌女。陈叔宝所作的《玉树后庭花》乃是玉制的，虽然是艳诗，但是它的格调典雅，因此陈国亡国之后，因它典雅不合民情，民间呢很少传唱，只在教坊和花间酒楼等等高级场所传唱。但是如果把杜牧这首《泊秦淮》理解成为商女的谴责和惋惜，那就未免弱化了这首诗的内涵了。杜牧的感慨啊，有更深刻的内容在，和唐代歌妓宴饮时侠客可以点歌，商女只是歌女。在秦淮河上点玉树后庭花这首歌的都是众多的侠客，这些侠客呢一定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否则无法在这个高级场所高消费。而正当晚唐气运渐衰，国家呢即将倾覆的当口，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还在点唱亡国之音，这才是杜牧的诗言所在。他真正想谴责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商女。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4号到5号，我国北方、江南、华南多地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超过20个省区发布高温黄色、橙色预警。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8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湿度偏高，多地出现闷热桑拿天气，户外体感温度远超实际气温。气象部门提醒，正午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户外作业人员需轮换作业，及时补水防暑，防范热射病等高温疾病。各地应急卫健部门做好防暑物资调配，强化高温民生保障与安全生产监管。7月4号，全国多地全面推行超龄务工、退休返聘人员工伤保险保障新政，彻底填补高龄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障空白。新政明确用工单位参保主体责任，将超龄务工群体正式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覆盖建筑、环卫、物业、服务等高频用工行业。参保人员可依法享受工伤医疗、伤残补助、务工补偿等保障待遇，有效化解高龄务工人员从业风险。人社部门同步简化参保流程，开展企业政策宣讲，切实保障大龄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灵活用工市场秩序。7月4号晚，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公开回应网传被盗佛像现身观复博物馆的舆论争议。视频详细介绍佛像征集过程，该佛像为2005年筹办厦门馆期间与当地古玩城正规渠道征集所得。马未都表示，目前已全力配合相关部门核查工作，全程保持公开透明，静待上级部门专家鉴定与官方调查结果，后续将及时向社会公示核查结论。此次回应有效回应公众质疑，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维护文物收藏行业规范秩序。7月4号至5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新疆中亚公共卫生合作分论坛在乌鲁木齐顺利举办。论坛由新疆疾控中心主办，汇聚国内及中亚多国医疗专家、行业代表参会，聚焦跨境传染病防控、疫苗免疫、公共卫生应急协作、健康人才交流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各方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搭建常态化公共卫生合作平台，完善跨境疾病联防联控机制。此次论坛深化中国中亚卫生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区域公共卫生体系共建共享，筑牢跨境健康安全屏障。7月4号，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货运航线在浙江正式开通投运，标志着国内绿色航运发展迈出全新步伐。该航线全程采用纯电动船舶开展货物运输，航程全程无燃油消耗、无尾气排放，彻底实现航运零碳化的运营。据测算，该航线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00吨，有效降低水路运输污染，改善流域环境、生态环境。航线串联内河港口与沿海枢纽，兼顾绿色环保与运输效率，为全国内河航运低碳转型提供示范样板，助力交通运输领域实现双碳的目标。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

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剑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剑。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剑。笺和剑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剑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鉴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
滑下儿女的血。

0: 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

0: 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3: 啊，这里是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下载金视频 APP 啊，这些途径都可以，也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啊。好，接下来咱们聚焦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4号，英国、法国联合发布官方声明，宣布将联合国阿曼开展海上安全合作，共同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安全。两国明确表态，可随时启动更大规模多国联合军事部署，维护国际航道自由通行权益。此前伊朗提出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澳两国共同管理，引发多国关注。作为全球能源运输核心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大量国际原油货运航运任务，此次英法借助区域海域治理，将进一步加剧中东海域地缘博弈，对全球能源航运格局、国际海上贸易秩序产生深远影响。7月5号，美国最高法院正式裁定，否决美国总统推行的10%全球统一进口单边关税法案，判定该征税政策超出总统法定授权范围，所有相关征税条例即刻暂停实施。该法案此前旨在通过全域加征关税，提振本土产业，缩减贸易逆差。此次司法否决体现美国行政与司法体系制衡，为激进单边贸易政策踩下刹车，同时为全球都的关税成本压力的关税成本压力。7月4号至5号，以色列与伊朗代理人武装在叙利亚南部边境爆发激烈战火，区域暗战持续升温。亲伊朗民兵从叙利亚南部向以色列戈兰高地发射多枚火箭弹、重火力武器，实施军事打击。以军迅速反击，出动空军战机空袭叙利亚南部多处武装武器库、指挥据点，造成多处设施损毁。叙利亚官方谴责以方越境轰炸，侵犯国家主权。本轮冲突未引发全面大国对战，但区域代理人对抗加剧，中东地缘局势不确定性持续攀升。近期美国东北部遭遇历史性极端高温天气，7月4号至5号，高温持续肆虐，华盛顿、纽约等核心城市气温突破百年同期最高纪录，大范围地区开启了极端酷热模式。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持续久，城市闷热体感极强，多地启动高温应急响应，开放公共纳凉场所，提醒民众规避正午户外作业。极端高温导致当地电力负荷激增，部分区域出现供电紧张、短时停电现象，同时拉高高温疾病发病概率，对民众的生活、城市运行还有户外生产造成了显著冲击。7月4号，韩国资本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股指及核心赛道板块持续走低，半导体行业跌幅居前。韩国知名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下挫。

单日市值蒸发超过了16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万亿元。企业总市值大幅缩水，受全球半导体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调、行业新一轮涨价周期启动等因素影响，韩国半导体企业经营承压还有估值回调。作为韩国经济支柱产业，半导体板块暴跌引发市场恐慌，拖累整体股市的走势，加剧韩国资本市场震荡。7月4号至5号，中国中亚公共卫生合作分论坛圆满举办，多国医疗专家、行业代表齐聚参会。论坛聚焦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疫苗免疫普及、公共卫生应急协作、医疗人才交流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并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各方搭建常态化公共卫生合作平台，完善跨境疾病预警、防控、处置联动机制，共享防疫技术与医疗资本。本次论坛有效深化中国与中亚卫生领域务实合作，筑牢区域跨境健康安全屏障，助力构建区域卫生健康共同体。7月5号，根据最新行业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大幅攀升，同比增幅超 30%， 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本次破产潮覆盖中小制造、商贸服务、文旅等多个行业，核心原因呢是日元汇率波动、内需疲软、经营成本持续走高、外部贸易环境收紧。多数中小企业面临营收下滑、资金链紧张、融资困难等多重压力，无力维持正常经营，企业集中破产进一步冲击日本本土就业市场与实体经济，加剧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境。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严军，代表责任编辑彭世祥、陈光，节目监制卢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要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新媒体矩阵，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好，欢迎您接着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人在送别的时候啊，喜欢折杨柳，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当中最有格调的风俗之一。有人认为柳和留字呢是谐音，认为折柳就是挽留的意思。折柳送别的风俗的形成呢，与时节和柳本身都有关系。柳树呢，它是中国古老的原产树种之一，生命力啊非常的顽强，插土激活，是古代行道树的主力树种之一。你看路边河畔呢都能看到柳树，古人送别亲友，从路边生机盎然的柳树上啊折一支柳条相送，就是希望远行的人呢能像柳树一样很快的适应，随遇而安。折柳送别和古人的辟邪诉求也有密切的关系，对远行亲友的最好的祝福语啊就是一路平安。但是路途艰险，难免会遇到麻烦，古人认为啊这是邪气侵扰，路鬼作祟。怎么样才能够辟邪驱鬼呢？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带上辟邪的物品，桃枝、柳枝等等，在古人的眼里啊，都是具有驱鬼的功能。你像南北朝就有了插柳辟邪的风俗了。北魏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当中啊，就写道：“正月旦，取柳枝诸户上，百鬼不入家。”所以送别时折柳呢，它寓意很明白。

0: 就是祝远行的人能够平平安安。顺便说一下，折桃枝不用于成人单独出行，而是用于带孩子出行。古人迷信鬼未桃也，认为桃枝呢对孩子的保护功能啊比柳枝更强。折柳送别的最早的源头呢，或许在先秦。你看先秦时杨柳呢已在出行就有了文字上的关联，被赋予了一种感情。诗经小雅当中有一首采薇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么到了汉代，折柳送行啊就非常的流行了。有一本记录汉代都城长安和基辅地区的地理状况的书籍叫《三府黄图》，他就写道：灞桥在长安城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因为当时送人呢，一般都送到灞桥分手，那么他的情景往往是令人肝肠寸断。所以有一本书叫《开元天宝遗事》，它有记载：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为销魂桥。南北朝时期啊，折柳送别的风俗也非常的流行。隋唐时期，折柳相送也成为了古代中国文人赠别的普遍现象。你看，有一首送别诗啊，是这样写的：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就是因为折柳相送盛行，那么在当年送别最集中的灞桥，它附近的柳条啊，应该说都被随手折光了，因为无法折到长柳枝。唐朝的诗人孟郊在他的诗《横吹曲词折杨柳》当中啊，就解释说：“莫言短枝条，终有长相思。”为此，白居易在他的诗《杨柳枝词八首》当中就呼吁：小树不尽攀折苦，岂君留取两三条。在我国民间，折柳有更多的寓意、寄托和希望。民间折柳文化习俗呢，主要发生在清明节及其前后。听众朋友，中国的文化和节气啊，都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支撑的。希望折柳送别的文化习俗的形成可以得到保护和继承。文化既是一种凝聚力，它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民族认同。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随着天气转暖，午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啊，午睡有四个坑，能不踩就别踩。第一个坑，时间过长。午睡时间过长，对人体血糖代谢并无益处，还会使人越睡越累。一般情况下，建议午睡时间在30分钟以内。第二个坑，吃完就睡。饭后胃内食物较多，胃肠加强蠕动，血液循环加快。如果饭后立刻午睡，大脑和全身供血量相对减少，身体会感觉不适。加上午睡时间短，所以睡醒之后会感觉累。第三个坑是趴着睡。睡觉时心率相对较慢，流经各内脏器官的血流速度也比较慢，大脑的血液灌注也会相对减少。坐着午睡醒来时，可能会引起脑缺血，从而感觉累或者是头晕。第四个坑，睡醒马上站起来。不管是午睡还是夜间睡醒了，都尽量不要立刻起来，建议可以先坐在椅子上或者是坐在折叠床上休息3到5分钟，简单的蹬蹬腿或者是活动一下胳膊。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

0: 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

0: 者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的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 400-710-3893。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从小而美到精而强，江西中小企业向心攀高；
6: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7: 江西设立20亿元科创基金，投资布局紧扣1269行动计划。
6: 我省多措并举，推进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
7: 江西开通居民养老保险资助线上办理通道。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红色蒲公英，花开暖万家。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南昌市东湖区聚焦百姓之忧，提升老城宜居品质。
6: 赣超第七轮昨晚开赛，九江队4-0大胜抚州队，宜春队1-1战平新余队。
7: 滕王阁景区推出背诵免票新模式。
6: 今天晚上，九江、宜春、景德镇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源泉。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对初创小微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对专精特新重点企业促攻关助拔尖，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请听报道。
6: 德裕光电是瑞金市一家生产 LED 灯丝的小微企业，这段时间产线正紧张赶这一批出口欧美的订单。瑞金德裕光电有限公司生产厂长李元坚：
8: 现在是我们机台24小时在生产，全部设备都开起来了，手上还压着1个月的订单。
6: 谁能想到，就在去年，公司的设备开机率还只有60%。转机来自一款由40多颗微芯片串联贴装的 LED 灯丝，这种产品深受欧美市场青睐。附加值比国内常见的 LED 灯珠高出近一半，市场前景广阔。德裕想踏入这一领域，可生产技术却成了拦路虎。关键时刻，瑞金市把该企业纳入优质企业培育库，在省级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引导下，帮助企业攻关克难。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谢艳林：
9: 依托我们这个瑞金是有这个华东交大，就是共同成立的一个瑞金市华交科技研究院，给企业提供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撑，让他们在技术方面持续突破。
6: 在科技力量的支持下，德裕陆续开发出50多款灯丝产品，拿下31项发明专利。今年前4个月，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一个德裕的蝶变，折射的是全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系统之力。围绕优质企业这个关键词，我省开列了3张清单：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引导企业对标提升，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位于萍乡的江西艾特传智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隐形冠军。企业生产的氯化聚氯乙烯模具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可规模化供货一直是个难题。公司信息部主管谢辉：
10: 模具制造精度在微米级，制造过程中出现问题，整批报废，我们比较着急，想在制造过程中做好生产监测，提高我们的良品率，保障产能。
6: 当地工信部门闻讯立即组织数字专员上门把脉问诊，对生产环节逐一升级指导，帮助企业申报数字化转型专项扶持资金。 今年公司的智能管控系统全面投用，产品稳定性提高了30%，产能翻了

0: 四倍。江西艾特船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清竹：
1: 目前我们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深化和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征唱国家级钻井特新小巨人。
0: 精准培育换来企业飞速成长，放眼全省，一批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江西制造的金名片。长虹华裔富士制冷压缩机产销量全球第一，华武股份工业制动器成为走向世界的标杆产品。从小而美到精而强，江西中小企业正加速攀高。眼下我省正推进新一轮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升级、环境优化三大工程，助力中小企业熔炼入群、聚炼成市。今年全省力争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00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6000家。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连日来，全省广大干部党员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请听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用6个始终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指明了方向。全省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处处长李英：
3: 100余年风雨征程，我们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奋勇前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0: 新干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冷辉：
4: 反复叮嘱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
0: 辉煌历史令人自豪，光明未来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在各自岗位上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机关党委人事处处长谢快生：
5: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服务保障的各项工作，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0: 景德镇市级非遗传承人高级技师扎淑琼：
6: 坚持守正创新，植根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担当。
0: 在基层一线，社区干部、乡镇工作者同样干劲十足。大家表示，要把讲话精神落实到服务群众的每一件具体事情中，当好老百姓的贴心人。宜春市袁州区新康府街道新平社区党委书记李少梅：
7: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用贴心服务拉近和老百姓的距离。
0: 抚州市东乡区金峰街道东塘社区党委书记刘思敏：
8: 聚焦基层治理信息化、现代化、智慧化建设，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消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年江西省现代产业引导基金地市合作交流会上获悉，江西省创智未来科技创新产业引导基金已完成注册，总规模20亿元，标志着省级科创基金正式启动运行。该基金是专门面向早期硬科技企业的省级科创基金，投资布局紧扣全省1269行动计划，覆盖12条重点产业链、6大未来产业和9大重点赛道。基金以省内企业为基本盘，适度拓展省外科创飞地和协同研发平台，推动先进技术引进并落地转化。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省广电局了解到，我省将多举措推进干派微短剧繁荣发展，包括择优重点扶持优秀干派微短剧项目，实施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打造剧透政策品牌，用微短剧解读 惠企利民政策，依托七幼剧场开设一市一品百县百剧专区，创作体现江西特色文化的出海微短剧，梳理微短剧领域人才需求，推动政企校才四方联动，夯实微短剧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据统计，今年一到六月，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记者近日从省社保中心获悉，我省已正式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及社会资助线上办理渠道，群众通过江西人社、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及干服通，就能够一站式完成申报、审核、缴费全流程业务。据了解，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或个人可为未领取待遇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提供缴费资助，以增加个人养老账户累计额，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资助不替代个人缴费，不计算缴费年限。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在九江的大街小巷，走进红色蒲公英社区驿站，就能够享受到便民服务。点开寻家嫂小程序，就能够约到靠谱的家政。这些触手可及的生活便利背后，是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九江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周子维十多年的辛勤耕耘。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10: 2014年，周子维从一间小门店做起，一步步拓展居家保洁、养老照护、母婴护理、技能培训等多元业务，搭建招聘培训就业一体化的服务闭环平台。在创业发展中，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冲在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先锋模范作用。担任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后，周子维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部署、同落实。他带领团队制定服务规范与从业标准，常态化举办技能培训和职业大赛，建立行业诚信体系，推动全市家政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周子维：
11: 诚信呢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生命线，只要赢得客户的信任，行业才能走得长远。
10: 瞄准数字化趋势，周子维主导开发了寻家嫂网约家政服务平台，创新打造红色蒲公英网约家政服务驿站品牌，带领39家家政企业在各县市区布局240个社区服务网点，建起8个红色蒲公英网约家政服务驿站，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周子维：
11: 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把新就业群体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后来我们探索了党建加行业加社区的模式，红色蒲公英驿站就是一块实验田。
10: 如今由他牵头推进，总投资1.5亿元的江西省银发经济产业孵化中心即将落地，未来将覆盖养老全产业链，带动上千人就业，为本地家政养老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周子维：
11: 接下来我会继续把党建融入行业发展，把红色蒲公英播撒到更多的社区。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南昌市东湖区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尺，今年投入260多万元启动老旧楼梯公益修缮行动，提升群众安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13: 东湖区老旧住宅小区存量大，建成年代久，上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预制板式楼梯历经数十年使用，安全隐患日益凸显。经过全面排查统计，共764栋老旧房屋楼梯存在不同程度损坏，破损点位超2.5万处，严重影响居民的出行安全。群众急难愁盼就是民生工作的发力方向。今年东湖区启动老旧楼梯公益修缮行动，全域同步推进修缮作业，全区实行一楼一档精细化管理，逐栋摸排建档，分片统筹施工。项目施工方负责人闵全建：
14: 目前的进度已经完成了55%左右，完工后彻底消除了老旧楼梯的各类的安全隐患，全面提升楼梯的一个环境和通行条件。
13: 楼道灯亮了，阶梯平整了，居住环境改善了，居民的心也亮了。东湖区滕王阁街道张江路社区居民李爱玉：
15: 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原先上去啊不好走，现在上楼的坡子也修好了，但有障碍。

0: 的灯搞得相当好。
1: 滕王阁街道上凤凰坡社区居民吴女士，
2: 焕然一新，就跟换了一个新小区一样的，最佳开心。
1: 据了解，此次公益修缮行动坚持居民零出资，政府全额兜底，项目已于六月初全面开工。截至目前，已完成422栋楼栋、19245部楼梯修缮，预计七月中下旬全部完工。东湖区住建局城市更新股股长郑明阳：
3: 我们以楼梯修缮、屋顶整治等民生工程为抓手，持续深化老城区更新改造，以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实干实绩，不断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求，助力建设幸福宜居东湖。
4: 地势头条，
5: 上饶市委书记刘硕近日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调研时指出，要科学布局新赛道，加快培育新动能，全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上饶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6: 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省委第二督导组组长沈千芳近日深入当地企业开展调研服务，零距离面对面倾听和解决企业急难愁盼。于正坤、沈千芳指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以精准服务助力矿山机械产业提质增效。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赣超第七轮昨晚开赛，九江队4-0大胜抚州队，宜春队1-1战平新余队。背出三篇古文换终身登阁，南昌滕王阁景区开启暑期经典背诵免票活动。萍乡安源警方捣毁以电诈引流窝点，揭穿 AI 开店骗局。欢迎继续收听。
6: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赣超第七轮比赛昨晚开赛，九江队4-0大胜抚州队，宜春队1-1战平新余队。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通轩报道。
9: 靠近出空点，头球。
10: 虽然当晚下着大雨，但仍有2.7万余名球迷走进九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为两队呐喊助威。九江队也不负众望，以4-0大胜抚州队，取得本赛季首个主场胜利，并以6战积14分的成绩紧追宜春队，暂列积分榜第二。九江队主教练王婷婷：
11: 非常感谢我的球员付出了所有自己全部的能量，这一场胜利配得上我们九江队，然后也感谢所有到场的九江球迷为我们呐喊助威，大家辛苦了。
10: 抚州队主教练鲁强：
12: 我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认真总结吧，争取打好下场比赛。
10: 在另一场比赛中，宜春队坐镇宜春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新余队，经过90分钟鏖战，双方以1-1握手言和。新余队助理教练叶敏：
13: 严格执行了教练组的所有的战术意图，队员们发挥得非常好啊！用4个字形容应该叫众志成城吧。能拿到这一分啊，我们整个球队都是非常开心的。
10: 除了精彩的比赛，当晚两个赛场都为现场观众奉献了精彩的文体展演。九江主场的表演充分展现当地非遗民俗、武术风骨、千年青铜文化和诗词文脉与长江生态风光画卷交相辉映。节目尾声，全场齐声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嘹亮动情的歌声献礼建党105周年。宜春市请来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先进代表观赛。暖场与中场表演充分展现当地深厚的农耕文化与工匠精神，活力舞蹈点燃全场球迷热情。今晚8点，赣州队将主场迎战萍乡队。
5: 近日，滕王阁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文化闯关活动正式开启，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背出指定的三篇古文并考核达标，有望终身免票登。

0: 阁。南昌台记者徐亚文、金良报道。
1: 在滕王阁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大批游客一早排队等候考核，诵读生此起彼伏。上饶游客郑文华成功通关，成为终身免票进入滕王阁景区的幸运儿。
2: 之前我就背过那个滕王阁序，我就又看了另外的两篇，用这七天的时间把它背下来了。
1: 本次活动创新设置两轮阶梯式古文考核，第一轮必考篇目为王勃的滕王阁序，第二轮进阶篇目包括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和韦阙的重修滕王阁记。活动实名登记，零报名费，采用智能设备全自动打分，得分均达到80分及以上方可判定通关。滕王阁景区综合办工作人员温诗言，
3: 难度会有所提升，但是它的福利也是相当的大，吸引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让文以阁传，阁以文明，吸引更多的人来感受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让文化传统更好的在现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1: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面向全国开放1350个终身免票名额。
4: 日前，萍乡市安源公安分局根据外省线索，成功捣毁一个藏匿在居民区内的电信诈骗引流窝点。这个团伙打着零基础入局跨境电商月入万的旗号，实则通过虚假的 AI 店铺投资项目为境外电信诈骗团伙实施引流。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5: 今年6月4号，安源警方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藏身在居民楼顶楼出租屋内的可疑工作室。然而，当民警准备深入调查时，该团伙成员迅速清空数据，转移设备和人员。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反诈中队中队长吴晓润，
6: 他们就很警觉，立马就把他们所有的工作手机、工作电脑里面东西清空，立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5: 犯罪分子的狡猾没有阻挡民警的侦查脚步，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外围调查，确认这是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引流的专业团伙。该团伙自今年3月底潜入萍乡，通过各大视频平台投放投资 AI 店铺的诱人广告，吸引受害人上钩。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反诈中队中队长吴晓润，
6: 比如说你投5万块钱在他们平台上开设一个店铺啊，全部由 AI 全自动管理，一开始会有返利，到你投资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会关闭你提现的通道啊，你投资进去的钱和返利的钱都拿不出来。
5: 警方查明，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上级窝点设在外省，负责在网络上投放广告，筛选潜在受害人。萍乡窝点则扮演转化角色，通过话术诱导受害人一步步加大投资，最终将其推送给境外实施诈骗的末端团伙。目前，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初步查明，案件涉及全国各地受害人40-50名，并已关联外省2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过180,000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7: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8: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近日联合开展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试点项目，我省瑞金市于都县入选试点，试点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将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年度一次性发放生活帮扶金。
4: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江西赛区选拔赛昨天在井冈山开赛，3000多名晋级省赛的优秀选手在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等项目上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0: 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江西位列红色旅游目的地 TOP 10前3，南昌位居红色夜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首位。

0: 南昌红色文旅出圈势头强劲。
1: 2026年江西省省级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日前在德安举行，全省11支代表队围绕前厅、客房、西餐、中餐四大项目展开竞技。
0: 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区域赛江西南昌赛区昨天在江西中昌红网运动中心开赛，赛事为期6天，共14支球队参赛。
1: 进贤县昨天举办红色家书诵读汇演，来自全县的10支代表队、100多名机关干部、民营经纪人士齐聚一堂，以诵读红色家书为载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今天在宁都县开赛，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77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同台比拼电子制作、拼图、 AI 编程、机器人等科创项目。
1: 全南县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围绕快救人、会急救、能协同目标设置3大实战场景，全面检验多部门联合作战水平。
0: 近日遂川县举办2026年电商直播专题培训班，吸引全县100多名返乡创业青年、种植大户和电商从业者参加。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约1038万台，出口总值近2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0: 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够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
1: 俄罗斯企业近日联合开发出一款无人机识别系统，可在紧急情况下强制降落民用无人机。
0: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4号对美国近日一份涉电商巨头库鹏公司的报告表示强烈遗憾，称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批评库鹏试图借美方报告转嫁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责任。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25到33度，宜春雷阵雨，25到34度，萍乡阴转阵雨，25到35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8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梁琪，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

0: 1.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

0: 竭尽奋斗，以优势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决心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 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8: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8: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7: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9: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8: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0: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3: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4: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0: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4: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

0: 子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芋圆，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7: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3: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7: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6: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

0: 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 随后登场的

0: 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 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儿，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 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

0: 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2: 9块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

0: 那个身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全不用。我跟您说六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0: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
2: 400-710-2876 400-710-2876
1: 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
2: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啊顺着锅盖缝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
2: 400-710-2876 400-710-2876
1: 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2: 400-710-2876 400-710-2876。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 400-710-2876。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 400-710-2876。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 4007102876。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支，明天一支，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支，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支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1: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4007102876，4007102876。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以及我们心向往的东西，它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你看这个名字，它一笔一画都有出处，诗意不酸腐，浪漫而有内涵。你看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就可以看到它每个字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有一种美叫中文之美，它美在形，美在意，美在情。因为有象形文字，每个字最初啊，它都是一幅画，经过多年的修改变形，成为了如今的方块字。东坡先生呢，曾经称赞王维啊，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对于方块字来说呢，则可换成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就是所谓的中文之形美，借文字来传情。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比不上中文。你看我们说相思啊，它不直接说相思，说天上的月亮，说南方的红豆。 说到难过和失落的时候啊，他就会说到梧桐和细雨，晨雾和蝉鸣；说到青雾和春心，会说到。

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是何等的遗憾和落寞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中文到底有多美。先说说古人对年龄的雅称，你看咱们老祖宗过日子，他讲究名正言顺，连年纪呀，他都要起个文绉绉的雅号。从呱呱坠地到白发苍苍，每个岁数呢都藏着讲究，活脱脱的把人生编成了一首押韵的诗。先来看襁褓到总角，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啊，裹在襁褓里像个粉嫩的小包子，古人把它称为赤子。到了三两岁，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所以孩提就成了这个阶段的代名词。等孩子长到七八岁，乳牙脱落长出恒牙，古人呢就叫始衬。这时候男孩女孩都要留有垂髫。陶渊明呢在《桃花源记》里就写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你看他的画面感啊，非常的充足。再大一些，孩子们的头发呢就扎成两个小髻子，像羊角一样，这就是总角。《诗经》里就描绘到：总角之燕，言笑燕燕。你看，活脱脱的一幅古代儿童嬉戏图。再说豆蔻与弱冠，女孩十二岁的时候呢，头上开始戴上金钗了，叫金钗之年。到了十三四岁，少女呢像初夏的豆蔻花一样含苞待放。杜牧呢有一句“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它让豆蔻年华成了永恒的青春符号。男子二十岁的时候呢，要举行隆重的冠礼，要把头发呢盘成发髻，戴上帽子，这就是弱冠。古代文人特别看重这个仪式。西晋的左思呢，在《咏史》当中啊，就写道：“弱冠弄柔汗，着落观群书。”你看，满是少年壮志。再说说而立和知天命。孔子说：“三十而立啊，它不是指现在的买房买车，而是指人格和事业的初步确立。”这个年纪的人呢，就像是《论语》里讲的“立于礼，言行得当，内心笃定”。到了四十岁，四十而不惑，历经过风雨，对人生啊有了通透的理解，不再轻易的被外界干扰。五十岁呢是知天命，不是听天由命哦，而是明白人生的规律和局限。苏轼在《赤壁赋》里头啊就感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正是这个阶段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再说花甲与古稀吧，六十岁呢叫花甲，源自天干地支六十年一循环的纪念法。古人认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所以特别重视。朝鲜族的花甲礼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子孙们为老人们摆寿席，行跪拜礼，传承着尊老敬老的美德。七十岁呢称古稀，杜甫的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他是道尽了古代长寿的不易呀。但是活到这个年纪，往往也有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像《论语》里说的：“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再说说耄耋与七夷，八十岁呢叫耄耋，《礼记》里说：“八十九十曰耄。”这个年纪的老人呢，头发呢像苔鱼背一样的斑白，所以呢也叫苔背。活到百岁啊，叫七夷，《礼记》解释说：“百年曰七夷。”意思是百岁老人呢需要子孙悉心的照料了。苏轼在他的诗里也写道：“到处不妨闲补助，流年自可数七夷。”他表达了对长寿的美好期许。更有趣的是茶寿，你知道茶寿它指的是多少岁吗？对了，是108岁。茶字的草头是聂，也就是20，中间呢是个人，分成八字，底部木，它是十和八，加起来正好是108。那您知道为什么用茶来表示长寿呢？传说呢，有一位老和尚啊，病入膏肓，喝了蒙山的茶，竟然痊愈了，连他的眉毛、头发都变黑了。虽然是传说呀，但是茶能养生的观念是深入人心。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从赤子到茶寿，古人呢，用诗意的称谓记录着生命的每个阶段。这些雅称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智慧的结晶。听众朋友，襁褓中的纯真，弱冠的意气，花甲后的通达，都在告诉我们啊，年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的勋章。
下次再有人问你贵庚的时候，

哦，您不妨笑着回答说呀，在下正直而立，不过更向往着茶寿之年。毕竟每个年龄啊都有独特的风景，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下的美好。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中国古人对每件事物都会用美好的词来表达，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听众朋友，一年四季啊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因为节气的变化都有不同的精致，关于月份的各种诗篇呢，也从来是没有少过。这些称呼有的来源于花期和动植物，有的是出自古诗词。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中国十二个月份的雅称。一月叫首阳，端月呢，它是指农历的正月，一年的开始为正。后来呢，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正和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正月就改为端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正月、柳月、端月、初月、佳月、新月、开岁、搓月。二月呢叫干香，二月大地吐绿，万物迎春，杏花含。

待放，所以二月被冠以美丽的名称杏月。其他的雅称呢是杏月仲春、仲阳、如月、丽月、花月、仲月、寒月。三月应时，三月桃花粉面羞，又称桃月。三月呢，它是养蚕的月份，所以呢也叫蚕月。它还有其他的雅称，叫桃月、春晚、晚春、暮春、蚕月、上春、春日、愁月、霁月、莺月、暮春。四月叫槐树，万物生长，叶茂青翠欲滴。槐树呢也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有人称四月为槐月。四月其他的雅称是槐月、孟夏、首夏、初夏、阳月、麦月、梅月、纯月、清河、鱼月。五月叫明条，五月初五端午节，许多人家呀要悬挂菖蒲艾叶在门上用来辟邪，因此五月呢又称蒲月。五月流花红似火，又称流月。其他的雅称呢是胡月、仲夏、超夏、流月、玉月、天中仲夏和高月。六月叫霁夏，六月三伏，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无精打采，只有荷塘中的荷花亭亭玉立，精神抖擞，所以六月呢被称为福月或荷月。六月其他的雅称呢是福月、交月、暑月、惊阳、入暑、祭暑。七月叫兰秋，七月凤仙花开，又称巧月。七月七号呢是我国女子向天上的织女星乞巧的月份，祈求织女星使她们心灵手巧，所以七月呢就叫巧月。其他的雅称是瓜月、兰月、兰秋、照秋、新秋、守秋、象月、孟秋、初秋。八月啊叫南宫，农历八月一曰桂月，二曰壮月，因居秋季之中，又叫仲秋。人们根据节气、农事、花期，又把八月呢称为仲秋、中秋、仲商、桂秋、正秋和商旅。九月称菊月，九月菊花傲秋霜，又称菊月。到了农历九月呀、啊，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唯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们以活力和温暖。菊月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的雅称叫紫春，十月还被称为孟冬、初冬、上冬、凉月、露月、开冬、冬飞阴。十一月呢，它的雅称是佳月，十一月叫孤月，有吐故纳新的意思。就像古人所说的，十一月阴生，故革故取新也。冬月加草吐绿头，又称佳月。古人把十二月呢叫冰月，古代在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也叫腊，因此农历十二月呢叫腊月。腊月梅花吐幽香。十二月其他的雅称呢叫冰月、炎月、除月、借冬、残冬、末冬、家平、穷节、星回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古人对万物的雅称啊，真的是浪漫至极。在古代，万物啊都有它雅致的别称，那么这些别称呢，不仅富有诗意，还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来说说古人对露、霜、雾这三种自然现象的雅称。露指的是小水珠，古人认为是天降之雨，它的雅称啊多和露字的本意和它润泽万物的特性相关。常见的雅称啊有宝露、甘露、荣露、瑞露、玉露、高露、青露。下面来说说霜的雅称。大家都知道霜呢，它是接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白色细微颗粒，它的雅称啊就体现了它的清冷洁白的特性。常见的有青女、霜华、霜飞。霜飞呢，它是把这个霜啊拟人化了，赋予它高贵典雅的形象。下面来说说雾的雅称。雾呢，它是由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者是冰晶组成的天气现象。雅称啊大多是描绘了雾的朦胧神秘之美。常见的有青云、薄霭、迷蒙、蒙蒙、晦气。虽然在现代语境当中，晦气指不吉利的运气，但是呢在古代啊它是被用来形容雾的灰暗不明。不过这个雅称啊在现代比较少使用了，而且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听众朋友，古代的人对露、霜、雾的雅称啊，它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这些雅称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库，它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德配位，善当道。有的时候坐下来仔细想想，人真的不容易，复杂的社会，看不透的人心，放不下的责任，忙不完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见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你肯定不好，因为你内心没有美好。希望别人好，别人未必好，但是你一定好，因为你心中美好。别人待你如何是你的因果，你待别人如何才是你的修行。德配位，善当道，因果度今生，一切都该发生，请做好自己。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大蒜啊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在很多人看来蒜是个好东西，甚至会在拉肚子的时候呢期望能用蒜来消毒杀菌，缓解症状，甚至是达到治疗的效果。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吃蒜真的能够治拉肚子吗？蒜对人体有哪些健康好处呢？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吃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拉肚子。在医学上，拉肚子称为腹泻，腹泻的标准呢是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粪质稀薄，水分增加，那么每天排便量呢是超过了200克，或者是含有未消化食物、脓血和粘液等等。很多人在拉肚子的时候啊会猛吃大蒜，认为吃蒜呢可以给身体杀菌，这是真的吗？尽管大蒜当中确实是含有大蒜素，对很多细菌呢它有杀灭和抑制的作用，但是腹泻的时候，肠道局部的组织炎症水肿，肠腺体分泌亢进，大量的体液进入了肠腔，整个肠腔啊都处于过饱和的紧张状态当中，如果这个时候呢吃大蒜等等辛辣的食物，可能会加重对肠壁的刺激，促使肠壁血管呢进一步的充血水肿，使更多的组织液涌入肠内，从而加重腹泻。因此出现腹泻症状的时候呢，不宜吃大蒜，尤其是生大蒜。大蒜虽然不能治好拉肚子，但是国际国内有很多项研究就证实啊，它自带很多的养生光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体健康。首先第一个就是减轻炎症，有一个著名的医学期刊就研究发现，大蒜呢能够帮助肥胖者减轻炎症，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病等和轻度炎症有关的慢性疾病。第二，它能够降压防硬化。加拿大和美国的学者研究发现，吃大蒜呢它可使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7到16毫米汞柱和5到9毫米汞柱，还可使总胆固醇水平啊降低12%。第三就是控制血压，在治疗高血压方面，大蒜呢被人们认可，日本政府已官方认证大蒜呢可作为血压抑压剂。第四，它能够保护肠胃。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呢有一项研究，它也称摄入大蒜、洋葱等等葱属类食物，它可以保护胃和结肠，预防相关的癌症。第五是有利于握力。中国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呢，以30000名中国居民为对象，进行了有关生蒜摄入量与握力关联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啊，每周能吃上2到3次的人群的，他的握力啊是最强的。第六，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医学杂志《癌症预防研究》就刊文说呀，每周吃2次以上的生蒜，肺癌风险会降低44%。国际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癌症》上的研究也显示，每天食用大蒜和洋葱超过1次的女性，和不食的人相比啊，乳腺癌患病风险会降低67%。其实，真正让大蒜在蔬菜当中具有相对优势的是，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硒元素、类黄酮和有机硫化物，尤其是大蒜素。人们经常说大蒜能够杀菌，主要指的就是大蒜素的作用。硒元素啊，它是有助于抗氧化，延缓衰老，调节血糖和血脂。类黄酮它有助于保护心血管，还和癌症发病风险降低是相关的。有机硫化物呢，不仅在抗癌方面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还在杀菌抗炎、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增强免疫力等等方面发挥着潜在的作用。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各种抗癌食物的宣传呢有很多，主动适量摄入相关食物，但只有坚持膳食均衡、合理运动、远离致病因素，才是预防疾病和抗癌防癌的最佳方法。 那么大蒜虽好，但是它的气味啊是别具一格，属于辛辣食物，吃完了呢还会让嘴里留下浓重的气味。吃蒜的时候要记住以下几件事情，更能够给健康加分。首先，捣蒜之后呢要放置一会儿，为了最大程度的保留蒜的营养素，不建议长时间的高温烹饪。生吃的时候呢，最好是捣碎成泥，并且放置10到15分钟以后再吃，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还有就是一次啊别吃太多了，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就可以了，食用过多呢可能会刺激你的肠胃道，甚至会造成胃炎。再有就是爆炒炝锅提香，炒菜之前呢用蒜来炝锅，能够提升菜品的风味。不过大蒜素啊它是怕热的，炝锅的时候啊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放入蒜之后呢可加入少许的糖，对大蒜素啊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再有就是像腊八蒜呢、糖醋蒜等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大部分矿物质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消除了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适合搭配肉类食用。研究发现，大蒜发芽啊，它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的大蒜更好。嫩苗从蒜瓣当中长出来之后啊，就是蒜苗了。吃不惯大蒜瓣的人呢，可以直接的食用蒜苗。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可尝试一下像苹果呀、绿茶、牛奶、花生。饭前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儿，吃大蒜的同时或者是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味的效果啊会更好。吃蒜之后嚼几颗花生米也可以有效的去除蒜味儿，而且是生花生。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蒜素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有胃炎、肠炎的人呢、吃多了会出现胃部不适或者是恶心呕吐。有消化道溃疡或者是胃溃疡、12指肠溃疡的人，需要服用抗凝药物的人呢，是不能生吃大蒜的。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啊，对于人体来说呢，就像阳光之于植物，石油之于汽车，是身体活动的动力来源。那碳水怎么吃更健康呢？今天呢，我们就教大家正确的吃碳水。碳水化合物主要存在于食用糖类、主食、根茎类蔬菜当中。那么谷类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多为淀粉，根茎类蔬菜当中膳食纤维和淀粉都比较丰富。作为人体三大营养物质之一，碳水化合物啊，它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日本名古屋大学和东北大学等研究小组在国际营养学杂志网络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取量与死亡风险有关，男性摄取过少，女性摄取过多，都可导致死亡风险上升。那你适合吃多少碳水呢？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所推荐的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呢，大约占一天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是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则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相当于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的水果。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一定要来自于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不能顿顿是米饭或者是馒头等等单一的食物。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碳水摄入量，首先要先判断身体消化碳水的能力。美国著名神经遗传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就指出，每个人消化碳水化合物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和他体内的唾液淀粉消化酶基因是有关的。携带这种基因越多啊，分解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就越强。准备一块不加盐的薄脆饼干，一个计时器和一支笔，尽量在嘴里呢多攒点唾液，把饼干放在嘴里，边嚼边计时，统计感觉到甜味的时间，连续测3次，取平均值。按每天摄入2000千卡热量来计算，如果14秒内尝出甜味，这说明你携带淀粉消化酶基因数量比较多，每天可吃250克碳水化合物。如果用15到30秒尝到甜味，那么每天可以吃175克碳水化合物。超过30秒钟才能尝到甜味的人呢，要注意了，每天只能吃125克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容易长胖。那么碳水应该怎么挑着吃呢？为保证机体的供应，我们每天都应该进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能毫无节制的摄入，尤其是白糖、糖果、甜品、蜂蜜等等含单糖、多糖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容易出现肥胖、龋齿等等。要注意4个重点，要聪明的吃碳水。首先，第一个，多吃高质量碳水。研究发现，常吃低质量碳水会大幅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而高质量碳水的饮食更健康。低质量碳水是指高血糖指数的食物，被食用之后消化快，吸收率高，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常见的有甜食、甜饮料等等，和它对应的就是高质量碳水了，它属于低血糖指数食物，食用之后呢，在胃肠停留时间长，吸收率低，有助的防止餐后血糖升高的食物，你像燕麦啊等等杂粮以及果蔬。我国自古以来呢讲究五谷为养，膳食当中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增加全谷杂粮的比例。首先看看薯类，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的要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豆类，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是50%到60%，蛋白质20%左右，其富含谷类蛋白缺乏的赖氨酸，和米面等等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高蛋白质互补的作用。杂豆当中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富含钙、铁、钾、镁等等矿物质。烹饪的时候啊，整粒主食或者是整粒粉碎做成馅儿。再是要注意粗细搭配，烹饪主食的时候呢，大米可以和糙米、粗粮，像燕麦、小麦、荞麦、玉米等等以及杂豆类搭配的使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等可以实现粗细搭配。烹饪的时候建议多选蒸煮，少选煎炸。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甜八宝粥、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等，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啊，它不利于血糖、血压以及体重的控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有很多人呢都没有每天吃水果的习惯，有些呢是害怕升血糖，有些会说没时间吃。但是水果当中啊，是人体获得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而且水果当中富含酚类、萜类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对人体健康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水果吃得太少，它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今天来说说吃水果少啊，它也伤身。首先第一个，它减寿命。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群水果摄入不足的归因死亡分析当中啊，就表明，我国因水果摄入不足造成的期望寿命损失为1.73岁，其中男性损失1.80岁，女性损失1.58岁。第二，他容易得癌。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个科学团队在《柳叶刀》的子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低水果摄入量与口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还有肺等等部位的原发肿瘤是相关的。第三，是水果吃的少它伤血管。有一项针对113个国家、全球大概是82%的人蔬果平均摄入量的研究结果显示呢，果蔬吃的太少，每年有近300万人死于心脏病和中风。我们应该如何健康的吃水果呢？请记住，第一，量要达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每天吃200到350克的水果，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加上一个橘子，或者是3到4个猕猴桃，再加上一根较大的香蕉，一个略大的梨，两个中等大小的水蜜桃，20克左右中等大小的草莓，半个菠萝。第二，是多选中低糖的。很多人怕吃水果会升血糖，但是很多研究证实啊，适当的吃水果反而是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的。如果需要控糖，日常可以适当多选血糖指数和血糖负荷都比较低的水果，比方说蓝莓、葡萄、西梅，还有苹果、梨、柚子、桃、李、杏儿、橘子、橙子等等。而像菠萝蜜啊、榴莲、荔枝等等要少吃。第三，就是要选对时间，一般建议在两餐之间，餐前半小时吃水果，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减少下一餐的摄入量。不推荐餐后吃水果，否则容易导致血糖上升。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

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0: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你不一定非得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可以做茉莉，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1: 我是这路上没名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不要碰到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不要碰到一点不确定就觉得自己前途黯然无光，因为生活总要迎着光亮。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路遥曾经说过，对一个人来说，也要向前看。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地方不满意就灰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迎着光，在平凡的世界里收获属于自己的人生。

0: 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

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也许你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宏大的理想，但你可以依然热爱阳光、流水、山川，还有那温柔的风。你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也许你的世界很小，很少有人驻足，但你也可以像那幽谷中的兰花，即便孤独也依旧绽放。也许你的能力有限，没有太阳般耀眼，也没有星星那样闪亮，但你可以做一只萤火虫，在自己发光的同时，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希望。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生活就是平凡又泛出光亮的日子。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晚上好，欢迎收听枕边阅读，我是雪坤。夏天不仅仅是蝉鸣和烈日，它还藏在餐桌上的味道里，藏在老人手中的扇影里。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两位作者的夏日记忆，那里有外婆的厨房，有凉席、蒲扇，还有井水里的西瓜。首先我们听到的这篇散文是《外婆的苦瓜》。外婆的苦瓜，作者方知青。每到夏天，家里常备的蔬菜就是苦瓜，大人们总喜欢以苦瓜清火为理由，加一大筷子苦瓜放进我的碗里。在众多的菜肴中，外婆的清炒苦瓜排在噩梦第一名。每当看到外婆清洗苦瓜时，我都盼望着有谁能将我拯救出苦海。外婆，您炒的苦瓜真的很苦。每次我说这句话，外婆总会笑眯眯地反驳我，苦瓜哪有不苦的，吃了对身体好，多吃点。哎，真是苦不堪言。今年暑假如往年一样，外婆受妈妈委托来家里常住照顾我。这天我携着一身热浪推开家门时，正好看见外婆在给苦瓜去籽，她手脚麻利，很快就备好了所有的菜。外婆炒菜时总是舍不得开油烟机，我曾见妈妈满脸无奈地和外婆争论过几次，但次次都是妈妈举手投降。此时蒸腾的青烟裹着油星子腾起，青绿色的苦瓜在锅中摇晃出清苦的味道，哎，像极了女巫的毒药。我趴在玻璃门外，幻想了100种把苦瓜名正言顺地丢掉的可能。外婆不知道我的愁绪，只慈爱地问我，饿了吧，等会儿就能吃饭了。饭桌上，当外婆试图给我夹菜时，我眼疾手快地挡住了碗。我强颜欢笑，嘿嘿，外婆，您别管我，我自己夹。我盯着那些清白的瓜片，喉间泛起生理性的抗拒，犹豫了很久，才将筷子伸向碗边最薄的一片，混着超大一口。

口白饭囫囵吞咽后，我长舒了口气，就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任务。外婆无奈地摇头，语重心长地说：夏天热，吃苦瓜败火。千篇一律的对话我都懒得接茬，要不是怕外婆难过，我肯定一口都不会吃。这一次我决定找到原因，从源头改善它。最开始我以为是苦瓜本身的问题，也许外婆在老家种的苦瓜品种不对，所以吃起来分外苦。为此我特意花零花钱买了不同商贩的苦瓜，悄悄地将家里的换掉。可惜不管从哪买的苦瓜，只要经过了外婆的手，都会苦得让我怀疑人生。后来我觉得是外婆的手艺问题，毕竟人无完人，如果辣椒炒肉是外婆的拿手菜，那清炒苦瓜就是她的短板。直到我搜了许多菜谱，一点一点对照外婆炒菜的过程，才在灵光一闪中发现了真相。外婆每次炒菜时都舍不得放油，她往锅里倒油时就像是在做不得了的实验，严谨又苛刻。其他人做的苦瓜总是油润发亮，香气扑鼻，只有外婆炒的苦瓜不仅干巴巴的，苦味还被无限放大。我打开视频教程，振振有词地说：外婆，炒苦瓜要多放点油才好吃。外婆眯着眼睛，只看了几秒手机就摇头说：油多了浪费。可是油少不好吃啊，我急得不行，坚信差别就在油上。明明多放点油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吃苦呢？可是外婆比我想象的要固执，嘴里翻来覆去就是浪费二字，气得我差点哭出来。等到做饭时，我干脆趁她不注意，手往油瓶上一扶，倒了比平时多几倍的油。没想到外婆一边嗔怪地说这孩子，一边手脚麻利地将油铲出来倒进旁边的瓷碗里。外婆，您怎么这样啊？我一下子就体会到了妈妈的无奈。等到吃饭时，外婆再次夹苦瓜给我，我终于按耐不住，直接将苦瓜扔进了垃圾桶。太苦了，我最讨厌吃您做的苦瓜了。外婆手足无措，过了很久才叹着气说：那你多吃点别的菜。唉，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默默地吃掉了大半盘苦瓜。可我心里很难受，赶紧吃完饭躲进了房间。关上门后，想到外婆碗里堆成小山般的苦瓜，我没忍住哭了出来。外婆肯定被我伤到了。傍晚妈妈下班回来，看到别扭的我，三言两语就问清了来龙去脉。妈妈不仅没有责怪我，还给我说了一些与外婆有关的事。外婆出生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年轻时家里更是穷得揭不开锅，不仅吃不饱，还要养活三个小孩。为了将孩子养大，她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忙活，含辛茹苦也不过求个温饱。她常年待在乡下，对经济发展并不敏感，那些困苦的日子就像刻在骨子里的印记，影响了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我知道她一点也不小气，从小我每逢寒暑假都会和外婆待在一起。外婆不仅在家里备着各种水果零食，还总是笑眯眯地问我想吃什么，只要我开口，她就没有不应的。她的院子里不仅种了苦瓜，还种了我和妈妈爱吃的橘子、柚子、香瓜和西红柿。就在这时，外婆主动敲门叫我们吃饭。让我惊讶的是，饭桌上竟然有一碗油汪汪的苦瓜炒肉。外婆看了看我，小心翼翼地说：苦瓜败火，吃点儿。

0: 对身体有好处。这碗我多放了点油，还加了肉，你吃吃看，喜不喜欢？
1: 外婆，
0: 对不起，我中午不该把苦瓜丢掉。面对外婆的率先妥协，我酝酿一下午的道歉就自然而然地说出了口。你这孩子。外婆红了眼眶，她掩饰般地低下头，握住我的手，轻轻拍了拍。夜风带来远处的喧嚣，桌上的苦瓜冒着热气，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油和肉起了作用，这次苦瓜只剩下淡淡的苦味儿，细细咀嚼间还能尝出若有若无的清香。

一盘苦瓜是外婆节俭岁月的回响，而那一张凉席、一把蒲扇、一颗井水浸过的西瓜，则是另一个外婆留给作者的全部清凉。我们来听《夏天三件套》。《夏天三件套》，作者倪超君。凉席、蒲扇、西瓜，这是我和外婆共度炎炎夏日的三件套。那是一张带着淡淡竹香的老凉席，边角被磨得发了白，却被外婆洗得干干净净，透着股清爽劲儿。她佝偻着背，仔仔细细地把凉席铺在堂屋的大木床上。铺好后，外婆就坐在我床边，轻轻摇着蒲扇，给我讲那些岁月里的往事。外婆的蒲扇是用蒲葵叶编的，我怕热，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外婆就会把我搂进怀里，一边扇风，一边哼着不成调的老曲子。那蒲扇的风不紧不慢，能赶走暑气，还把讨厌的蚊子扇得远远的。我最盼着的是傍晚时分的西瓜，外婆总会提前把西瓜泡在井水里，等着我们来吃。他把最红最甜的中心部分挖出来，一勺勺喂给我。我吃得满嘴流汁，外婆就笑着用衣角给我擦脸，说：乖乖，慢点吃，没人和你抢。现在外婆不在了，但是每到夏天，三件套总会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们不仅带来了清凉，更承载着外婆满满的爱，承载着我的童年。夏天的故事其实都是关于爱的故事，苦瓜的清苦，西瓜的甘甜，都在这个季节里交汇。这些细碎的片段都是我们生命中最温柔的章节。好了，今天的枕边阅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枕书香入眠，做一夜好梦。编辑主持雪坤，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晚安。母亲二九，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3: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铜铃铜海川使出绝技登壁悬空，就到了这十九丈五上边的凉亭啊，他把这韩宝吴志广给扔下来了，咔！这可把底下的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可气炸了肺了，苍狼把兵人就拉出来了。不光他呀，整个他身后的九宫山那几个庄主，外加一些少数民族氏族部落的一些首领，风云突变呢。李坤怎么想的？铜铃，你太不是人了，韩宝吴志广即便触犯国法，咱们公堂上见，你不该私自滥杀无辜啊！啊！所以李坤往前近身，那么这时节铜铃几个纵跃由上边下来，那脑袋离地三尺余，那翻筋斗啪往起一站，那两只眼睛瞪得跟那牛眼珠子一样，比牛眼珠子还大，冒的火，透的光，嚓！哎呦，直射李坤呐！那青筋蹦起多了高来，头发都炸起来，辫都快撅起来了，就气得直哆嗦，心中暗想：李坤，你太不是人，你玩人呢你啊？有这么玩的吗？你玩死谁不偿命啊你呀、啊、你愣说韩宝吴志广在上边啊，结果这是韩宝吴志广吗？这个事情可要大了。那么这师姐二侠这眼睛尖，那旁边孔秀啊那眼睛也毒。哦呀，把狗凑家老婆养道，缠头落病子了，这是什么呢？师父不要着急，李庄主不要着急的啦，你看看这是什么啦。二侠也喊上了，哎呀，我说海川莫着急，我说李大侠客、李庄主啊，你也不着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东西吗？这时节大伙缓过来，往地上一看，是两个牛皮人。这个牛皮人啊，在武林当中有使这个的啊，它是一种手段，就像现在这个狙击手摆那假靶子假人一样。这个牛皮人是用牛皮做的，一吹噗，像气球似的鼓起来，那个脸啊你画谁就是谁，那得会画，哎，你得有那窍劲儿，你不会画画还不行。另外这个牛皮人里边呢还有骨架， 那跟真的差不多。做这东西那真是得能工巧匠。结果佟林呢上去之后一看，不是含苞物质广，可是明明看着含苞物质广被绑在这个凉亭上，怎么突然变了，猴戏变了，是两个牛皮人。这就是你李坤不是，你玩我耍我啊。佟林一着急一瞪眼珠子，把俩牛皮人扔下来了。李坤呢、啊、根本不知道，还以为真是含苞物质广被佟林扔下来，所以他能不急吗？这人一着急往往啊就不仔细看了。那旁观者清啊，二侠还有孔秀看明白了，牛皮人子啦。这时佟林伏下身，李坤伏下身。哎，李坤李太极呀、啊、眉峰往上一挑，大喊一声，谁干的？看出来了，这绝不是李坤干的。一些老侠客都太了解李坤李太极了，知道李太极不会做这种龌龊的事儿啊。佟林看李坤李太极，李庄主你还穿？我以人品担保，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绝不是我做的事情。王世谷也点头，李坤绝做不出这种事儿来。那这就怪了，就在这一瞬间呢、啊，李坤李太极心中想，这是谁干的？这么身手快吗？我把人往上一绑，我们在这边往上爬壁啊，往上爬，居然有人在后山上来。他们爬壁是正面往上爬，那还有个后山坡呢，能到的那凉亭上，居然把含苞物质广弄走了，摆了个皮人子。李坤一瞪眼珠子说，谁干的？那多聪明啊。李坤可是聪明人，他回头一望他身后这些人，这时李坤就基本上明白八分了，谁干的他心里也清楚了。呼通一声，七庄主爷韩忠韩殿远就给李坤跪下了，大哥你怪就怪小弟吧。余泪声下，李坤看着韩忠韩殿远，七弟你告诉我，人呢、啊去了玲珑岛。就这一句话青天霹雳，不光李坤脑袋嗡一下子，东西南北四方侠加上王世谷这脑袋都嗡一下子。佟林就一愣，什么玲珑岛？玲珑岛是谁呀、啊、说这人哪儿去了？书中暗笔交代，昨天晚上啊，这韩忠韩殿远跟李坤谈了很多，因为自己儿子盗宝贼呀、啊，黄空盗宝给佟林栽上赃了，这个触犯了国法，违背了武林门规，这是绝对不对的。但韩忠啊就跟李坤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一个儿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能不能大哥跟佟林通融一声，把孩子放了，把国宝啊送回去，官司我打，就说我盗的。李坤就把韩七爷安抚了一遍，说你回去我会想办法，佟林这个人呢、啊、知情知义，最后把事儿跟他说明白，我想佟林不会难为咱们的。可是即便话这么说，韩忠韩殿远救子心切，这玩意儿是不颠倒李怕翻呐、啊，你这事儿放在谁身上，当爹的能不管呢？韩忠回去就没睡着觉，半夜就爬下来了，不行，我得救儿子。韩忠也知道啊，这个事儿自己无力回天，因为大当家的是李坤李太极，第二自己的儿子做的真有点缺德，给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带来这么多麻烦，你这玩意儿软的也不是，硬的也不是，长的也不是，短的也不是，你说愣扛，我就不交含苞物质广，你万一把官兵引来呢？这李坤要一着急再造上反，战争再起来， 老百姓受不了。你记住这句话，凡是这种正经练武术的，就怕乱，怕百姓遭罪，行侠仗义嘛。所以啊，这韩忠啊，救子心切，就走了个下策。离此不远18里地有个玲珑岛，走水路，那小岛不大，就200多人。这个岛主可了不得，福姓司徒，单字明朗，人送外号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宗一大家都知道是猴啊，长一个尾巴的就宗一就够聪明的了，他长九个尾巴，你说这人得多聪明。掌中一对日月五行轮，纵横天下，剑客身份。这个人跟李坤、李太极是亲师兄弟，跟韩忠、韩殿远交情深厚，所以呀、我们这位韩七爷连夜偷了出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坐上小船走水路，连夜到了玲珑岛，扑通给司徒朗跪下了，说：“大哥，我这一生就请你这一件事，你把孩子救下来，藏到你玲珑岛。”哎呀，就完了，我就感恩戴德呀，哭的受不了了，去去去去去去去，是，说怎么这动静呢？哎呀妈呀，这司徒朗长得跟那猴差不多，好呲牙，这人翻脸就不轻。杀戮极重啊，这在江湖上啊，坏人呐、他宰的太多了，不好不坏呢他也给宰了，有的误杀把好人也给杀了，所以大家都躲着远远的走，一听司徒朗抬腿就跑，惹不起这位，武功高还不说，翻脸不认人，说打就打。那么司徒朗就受不了了，放心吧兄弟，起来，这这嗨，像猴子似的直呲牙，你回去。韩忠就回来了，躺在床上睡不着了。那么第二天开始三决义比试，第一决义巴布达登，第二决技空中幻影，第三决技就是这蹬壁悬空。因为已经设计好了的，这韩忠

我就告诉这司徒郎，最后那绝技是把韩宝、吴志广放在那悬空壁那上边凉亭，由后山坡能上去，你可以把人带走。就这么的，司徒郎可就把韩宝、吴志广由后山坡他爬上来到凉亭这儿，连人带宝贝他都卷走了。临走前，为了迷惑佟林、佟海川还有李坤、李太极，弄出个大牛皮人子吹起来摆在那儿，这还不甘心，这司徒郎也胆儿大，心中暗想：怎么的，什么佟林佟林呢、啊？还铁林的，我会会的，居然把自己一只弩镖，他那镖啊都是带着名字呢，就扎到这凉亭的木头柱子上了，佟林没看着，所以司徒郎把人卷走了。李坤呐、啊，一看是牛皮人，这就明白了，肯定是韩七爷韩忠做的扣，使的鬼，所以大喊一声：“谁干的？”韩忠这个人呢，很老实，也很识交，也很质朴，老实人不敢说假话。做完这事儿还挺后悔，但是为儿子又没办法。大哥这一声喝喊不要紧，韩忠一哆嗦跪下了：“哥哥是我干。”人呢？玲珑岛。这时候有人到那凉亭，就把那司徒朗临走扎到那凉亭柱子那镖拿下来了，一看可不是，铁证如山。这时候李坤就跟佟林说：“海川呢？玲珑岛。”可能你不知道，其余大家都知道，司徒朗呢是我亲师哥，我是他亲师弟，他跟韩七爷关系莫逆，你也不要怪我这七弟韩忠、韩殿元，这事把颠倒李怕翻呐、啊，他救子心切，希望大家谅解。哎，这个佟林呐、啊、也认同，点点头。不过海川上火了，怎么又多出玲珑岛来呀？眼看着这人就到手了，国宝到手了，这案子就了结了。这怎么半路杀了个程咬金，直咬牙呀？说各位别慌，这人在我这儿丢的，我去要去，我去找他去，我把他找回来，韩宝、吴志广绳之以法，我给带回来。啊，请大家回去，该吃吃，该喝喝，我现在就走，嗖啪走了。这边韩忠、韩殿元一个劲儿给佟林赔不是。那么八爷田房田子布呢，就招待大伙到大厅摆上酒宴，安慰着佟林、佟海川，说我家大哥去啊，能把这事儿解决了。佟林就问王石谷：“这司徒朗是谁？”王石谷啊，一锁没封。海川：“李坤、李太极并不可怕，因为他讲理，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怕的是玲珑岛的司徒朗，不但武功高，这个在王石谷嘴里要能说这人武功高，那肯定就比王石谷高。那王石谷的言下之意就告诉佟林，咱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司徒朗的对手，最要命是这个人不讲理，猴脸常变，说翻脸就翻脸，他要是认准一个事儿，他是没完没了。这人，哎，能不惹尽量不惹。武林当中好多人都躲着他走。这个李坤、李太极走的时候，告诉大家说：“我呀，晚上就回来，因为就这儿十八里水路。”所以大伙都焦急的等待，等到第二天早晨，李坤也没回来。佟林这时候有点急了。就跟董霞等人商量，刀山得上，火海我也得闯，现在我就去，他就是什么狼我也得见见他。这佟林执意要去，大伙一看走吧，坐的船由天方田子布安排的船，大船呢顺流而下，就十八里水路。这船靠了岸了，佟林用眼睛一瞧，王石谷等人用手一指海川，那不就玲珑岛吗？嘿，就在一个江岔子的边上，有那么一个小湖，湖心有个岛，这岛不大，
玲珑岛，玲珑岛的嘛，透体玲珑的。

0: 这个水呀、啊、也不深，有的地方的汤子都能进岛，船都进不去。就在这岛上啊，就200来人，玲珑岛的岛主呢就是司徒郎九尾宗一。佟林站这儿一想，这照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小多了吗？这不是个弹丸之地吗？哎，就在那水边上有个草棚子，草棚里蹲俩人，是玲珑岛的前哨，王世谷和东霞过来了，说往里通禀一声，禀报你们的岛主。外边有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王世谷，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等要见司徒岛主。这边王世谷说了，这边的前哨这个人呢，拿一支笔就往纸上写四方侠、王世谷、佟林拜倒，然后把这张纸一卷塞到竹筒里头，绑到一个箭上，弯弓射大雕啊，你想这也不远啊，就一箭之地，就在这岸边，就到岛里边，嚓，这箭就射进去了，一溜火光。怎么还一溜火光呢？他那上边啊带着火药，点着了射出去，嘚儿还带响动，射到岛里边去了啊，就这么远，大概也就是半个时辰都不到，就听这岛里边就一声炮，佟林等人就在这岸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在那岛里头贴的水瓶飞过来一个人，贴的水瓶飞的，这可是绝技呀、啊，登瓶渡水呀、啊！你看你再怎么的也是一箭地，好几百米远呐，啊！就这人的水上轻功就给你展示出来了，让你看一看，谁呀？九尾宗义司徒郎。这人年近80，唰，到了这个水边上，用脚跟一趟，前脚一点，嚓，出来一道水花，形成一道水幔帐。哎呦，很是漂亮。还没等佟林看明白呢，已经站到佟林跟前了，就在眼前啪往这一站，佟林都不知道人家怎么出来的。海川就是一愣，这时王世谷一抱拳，哎呀，司徒贤弟。佟林搂住目光一看，这个人身材不高，5尺左右，大脑瓜壳，这头发黄焦焦的，赶了粘了，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也不梳辫子，就跟那披肩发似的。另外他的头发也怪，跟那妇女烫发那卷儿都带卷儿的，卷儿的一个卷压一个卷，一个卷压一个卷，这卷里还带着一些草啊，哎，什么这个木屑呀、啊，紫屑呀、啊，就这套东西，你说他在哪儿钻出来的吧？穿这么一个青色的上衣，13太保纽扣，皮艇板带扎腰啊，108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筒手腕，背后背着一顿家伙，是像车轱辘似的，一对儿车轱辘，这东西可不是轱辘啊，这叫日月五星轮，弯了腿往这儿一站，他这个脚尖点地，后脚后跟离地，就跟个大猴子似的，瞪眼珠子看佟林。王世谷过来跟他说话，他都没反应，他就问了一句，还芝麻打响鼻儿，你是佟林？佟林就点点头，嚓，五星轮拉出来，是直奔佟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座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座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再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恭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 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佳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奇二》当中就写道，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名府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注疏》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齐名要术》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寒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

0: 化、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

0: 员，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C 院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5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习主席强调， 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5: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3: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12: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3: 吴哈斯·苏莱曼：
1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3: 社区居民于青芝：
1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

0: 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浸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到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聚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4: 真正把瓷市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0: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9: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1: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9: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2: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9: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 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

0: 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乾坤，天域震动，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从小而美到精而强，江西中小企业向心攀高；
2: 江西设立20亿元科创基金，投资布局紧扣1269行动计划；
3: 我省多举措推进赣派微短剧繁荣发展；
2: 江西开通居民养老保险资助线上办理通道；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红色蒲公英花开暖万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南昌市东湖区聚焦百姓之忧，提升老城宜居品质；
3: 江右观潮告别查家底，找回教育初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也是创新创造的重要源泉。江西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对初创小微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对专精特新重点企业促攻关助拔尖，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成为江西制造的闪亮名片。请听报道。
2: 德裕光电是瑞金市一家生产 LED 灯丝的小微企业，这段时间产线正紧张赶制一批出口欧美的订单。瑞金德裕光电有限公司生产厂长李元坚：
4: 现在是我们机台24小时在生产，全部设备都开起来了，手上还压着一个月的订单。
2: 谁能想到就在去年，公司的设备开机率还只有60%。转机来自一款由40多颗微芯片串联贴装的 LED 灯丝，这种产品深受欧美市场青睐，附加值比国内常见的 LED 灯珠高出近一半，市场前景广阔。德裕想踏入这一领域，可生产技术却成了拦路虎。关键时刻，瑞金市把该企业纳

0: 入优质企业培育库，在省级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政策引导下，帮助企业攻关克难。瑞金经济技术开发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谢艳林：
1: 依托我们这个瑞金是有这个华东交大，就是共同成立的一个瑞金是华交科技研究院，给企业提供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撑，让他们在技术方面持续突破。
0: 在科技力量的支持下，德育陆续开发出50多款灯丝产品，拿下31项发明专利。今年前4个月，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过30%。一个德育的蝶变，折射的是全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系统之力。围绕优质企业这个关键词，我省开列了3张清单：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确认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引导企业对标提升，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位于萍乡的江西艾特传智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隐形冠军。企业生产的氯化聚氯乙烯模具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第一，可规模化供货一直是个难题。公司信息部主管谢辉：
2: 模具制造精度在微米级，制造过程中出现问题整批报废，我们比较着急，想在制造过程中做好生产监测，提高我们的良品率，保障产能。
0: 当地工信部门闻讯立即组织数字专员上门把脉问诊，对生产环节逐一升级指导，帮助企业申报数字化转型专项扶持资金。今年公司的智能管控系统全面投用，产品稳定性提高了30%，产能翻了4倍。江西艾特传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清竹：
3: 目前我们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下一步我们打算继续深化和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增产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精准培育换来企业飞速成长，放眼全省，一批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江西制造的金名片。长虹华裔富士制冷压缩机产销量全球第一，华武股份工业制动器成为走向世界的标杆产品。从小而美到精而强，江西中小企业正加速攀高。眼下我省正推进新一轮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发展升级、环境优化3大工程，助力中小企业熔炼入群、聚炼成市。今年全省力争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00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6000家。
4: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江西省创智未来科技创新产业引导基金近日已完成注册，总规模20亿元，标志着省级科创基金正式启动运行。该基金是专门面向早期硬科技企业的省级科创基金，投资布局紧扣全省1269行动计划，覆盖12条重点产业链、6大未来产业和9大重点赛道。基金以省内企业为基本盘，适度拓展省外科创飞地和协同研发平台，推动先进技术引进并落地转化。
0: 记者从省广播电视局了解到，我省将多举措推进干派微短剧繁荣发展，包括择优重点扶持优秀干派微短剧项目，实施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打造剧透政策品牌，用微短剧解读惠企利民政策，依托七幼剧场开设一市一品百县百剧专区，创作体现江西特色文化的出海微短剧，梳理微短剧领域人才需求，推动政企校才4方联动，夯实微短剧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据统计，今年1到6月，全省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
4: 记者从省社保中心了解到，我省已正式开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及社会资助线上办理渠道，群众通过江西人社、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及干扶通，就能一站式完成申报、审核、缴费全流程业务。据了解，社会经济组织、公益慈善组织或个人可为未领取待遇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提供缴费资助，以增加个人养老账户累计额，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资助不替代

0: 个人缴费不计算缴费年限。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在九江的大街小巷，走进红色蒲公英社区驿站，就能享受到便民服务。点开寻家嫂小程序，就能约到靠谱家政。这些触手可及的生活便利背后，是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九江市家政服务业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周子维十多年的辛勤耕耘。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3: 2014年，周子维从一间小门店做起，一步步拓展居家保洁、养老照护、母婴护理、技能培训等多元业务，搭建招聘培训就业一体化的服务闭环平台。在创业发展中，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冲在服务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先锋模范作用。担任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后，周子维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部署同落实。他带领团队制定服务规范与从业标准，常态化举办技能培训和职业大赛，建立行业诚信体系，推动全市家政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周子维：
4: 诚信呢，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生命线，只要赢得客户的信任，行业才能走得长远。
3: 瞄准数字化趋势，周子维主导开发了寻家嫂网约家政服务平台，创新打造红色蒲公英网约家政服务驿站品牌，带领39家家政企业在各县市区布局240个社区服务网点，建起8个红色蒲公英网约家政服务驿站，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周子维：
4: 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把新就业群体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后来我们探索了党建加行业加社区的模式，红色蒲公英驿站就是一块实验田。
3: 如今由他牵头推进，总投资1.5亿元的江西省银发经济产业孵化中心即将落地，未来将覆盖养老全产业链，带动上千人就业，为本地家政养老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周子维：
4: 接下来我会继续把党建融入行业发展，把红色蒲公英播撒到更多的社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南昌市东湖区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尺，今年投入260多万元启动老旧楼梯公益修缮行动，提升群众安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南昌台记者赵佳报道。
6: 东湖区老旧住宅小区存量大，建成年代久，上世纪80-90年代修建的预制板式楼梯历经数十年使用，安全隐患日益凸显。经过全面排查统计，共764栋老旧房屋楼梯存在不同程度损坏，破损点位超2.5万处，严重影响居民的出行安全。群众急难愁盼就是民生工作的发力方向。今年东湖区启动老旧楼梯公益修缮行动，全域同步推进修缮作业，全区实行一楼一档精细化管理，主动摸排建档，分片统筹施工。项目施工方负责人闵全建：
7: 目前的进度已经完成了55%左右，完工后彻底消除了老旧楼梯的各类的安全隐患，全面提升楼梯的一个环境和通行条件。
6: 楼道灯亮了，阶梯平整了，居住环境改善了，居民的心也亮了。东湖区滕王阁街道张张路社区居民李爱玉：
8: 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原先上去啊不好走，现在上楼的坡子也修好了，但又装了灯，搞得相当好。
6: 滕王阁街道上凤凰坡社区居民吴女士：
9: 焕然一新，就跟换了个新小区一样的，最加开心。
6: 据了解，此次公益修缮行动坚持居民零出资，政府全额兜底，项目已于6月初全面开工。截至目前已完成422栋楼栋、19245部楼梯修缮，预计7月中下旬全部完工。东湖区住建局城市更新股股长郑明阳：
10: 我们以楼梯修缮、屋顶整治等民生工程为抓手，持续深化老城区更新改造，以经得起群众和历史检验的实干实绩，不断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求，助力建设幸福宜居东湖。
2: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从一季鲜到四季转，永修小龙虾练出大产业，滕王阁景区推出背诵免票新模式，江友观潮告别查家底，找回教育初心。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小龙虾迎来捕捞高峰，我省通过重氧创新、冷链物流和精深加工三产协同， 让小龙虾从时令美味变成全年

0: 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1: 在永修县三角乡万亩稻虾轮作示范基地，农户们正抓紧捕捞，每天有七万斤小龙虾从这里走向市场。得益于稻虾轮作模式，一亩田实现两季收成，基地还进一步引入反季节养殖和人工温室育苗，让小龙虾生产周期更灵活，效益再上一个台阶。基地负责人段家良：
2: 跟去年同期相比，提高到3到4块钱一斤。现在是抓紧捕捞，接下来的这个中稻啊，就是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为让鲜虾快速送达各地，当地配套建起龙虾交易中心，依托虾骨快运，开通15条物流专线，全程冷链直达全国100多个城市。再加上每块虾田都配有电子身份证，从水质监测到冷链运输，全程可视，鲜虾损耗率控制在了5%以内。江西虾骨商户胡英：
3: 周边的这些省份基本上就是说12个小时之内会到，就那很快的，而且这里还有价格监测系统，方便我们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市场嘛。
1: 与此同时，当地引进加工企业将鲜虾制成液氮清水虾等产品，一同走俏市场，让小龙虾从一季鲜变成了四季赚。刘武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银：
4: 平均附加值大概在8%左右吧，通过加工这样也保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
5: 近日，滕王阁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文化闯关活动正式开启，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背出指定的3篇古文并考核达标，有望终身免票登阁。南昌台记者徐亚文、金良报道。
6: 在滕王阁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大批游客一早排队等候考核，诵读声此起彼伏，上饶游客郑文华成功通关，成为终身免票进入滕王阁景区的幸运儿。
7: 之前我就背过那个滕王阁序，我就又看了另外的2篇，用这7天的时间把它背下来了。
6: 本次活动创新设置2轮阶梯式古文考核，第一轮必考篇目为王勃的滕王阁序，第二轮进阶篇目包括韩愈的新修滕王阁记和韦阙的重修滕王阁记。活动实名登记，零报名费，采用智能设备全自动打分，得分均达到80分及以上方可判定通关。滕王阁景区综合办工作人员温诗言：
8: 难度会有所提升，但是它的福利也是相当的大，吸引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让文以格传，格以文明，吸引更多的人来感受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让文化传统更好的在现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6: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面向全国开放1350个终身免票名额。
0: 日前，萍乡市安源公安分局根据外省线索，成功捣毁一个藏匿在居民区内的电信诈骗引流窝点。这个团伙打着零基础入局跨境电商、月入万的旗号，实则通过虚假的 AI 店铺投资项目为境外电信诈骗团伙实施引流。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9: 今年6月4号，安源警方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藏身在居民楼顶楼出租屋内的可疑工作室。然而当民警准备深入调查时，该团伙成员迅速清空数据，转移设备和人员。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反诈中队中队长吴晓润：
10: 他们就很警觉，立马就把他们所有的工作手机、工作电脑里面东西清空，立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9: 犯罪分子的狡猾没有阻挡民警的侦查脚步，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外围调查，确认这是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引流的专业团伙。该团伙自今年3月底潜入萍乡，通过各大视频平台投放投资 AI 店铺的诱人广告，吸引受害人上钩。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反诈中队中队长吴晓润：
10: 比如说你投5万块钱在他们平台上开设一个店铺啊，全部由 AI 全自动管理，一开始会有返利，到你投资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会关闭你提现的通道啊，你投资进去的钱和返利的钱都拿不出来。
9: 警方查明，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上级窝点设在外省，负责在网络上投放广告，筛选潜在受害人。萍乡窝点则扮演转化角色，通过话术诱导受害人一步步加大投资，最终将其推送给境外实施诈骗的末端团伙。目前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初步查明案件涉及全国各地受害人40-50名，并已关联外省2起案件，涉案总金额超过18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近日联合开展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试点项目，我省瑞金市于都县入选试点。 试点周期为2026年至2029年，将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年度一次性发放生活帮扶金。
0: 进贤县近日举办红色家书诵读汇演，来自全县的10支代表队、100多名机关干部、民营经济人士齐聚一堂，以诵读红色家书为载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昨天在宁都县开赛，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77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同台比拼电子制作、拼图、 AI 编程、机器人等科创项目。
11: 江右观潮，
0: 倾听时评，告别查家底，找回教育初心。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中，要求填报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地教育局迅速介入，责令学校停止采集，删除已采集的超范围信息，并在全市开展专项排查。
5: 入学登记沦为查家底式的过度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偏移。校方给出的解释是为治理违停、为核验贫困补助，看似合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治理违停，登记车牌足矣，何须追问车价？核验贫困补助自有严格程序，岂能靠全员晒家底来筛查？这背后暴露的是管理手段的粗放落后，更是教育理念的迷失。
0: 而这样的迷失并非孤立，从深圳某幼儿园要求填写自购房还是租赁房，房价是多少，到山西某小学将学生划分为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11类，从西安某小学索要家长工资流水，到云南多所公立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及物管缴费凭证，类似乱象反复上演，尽管一次次被叫停，但总有学校无视前车之鉴，变换花样，摸排学生家庭的家底。这些做法暴露的是一个共同的逻辑，将学生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异化为学校管理的隐形坐标。
5: 学校的一言一行都是无声的教材，当入学登记变成家底大起底，学校向学生传递的便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教育似乎不再是一视同仁的成长陪伴，而成了依据家境优劣的差别对待。这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
0: 比价值观错位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此类查家底行为背后的歧视倾向和利益算盘。将家庭背景当作隐形简历，将家长视为资源库，有意或无意间，教育的天平便已悄然倾斜。校园本应是守护公平的净土，而非衡量家境的生意场。教师关心孩子成长的目光，不应因学生家庭的贫富而轻重有别。
5: 教育部早在2022年便有明文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为何至今仍有学校顶风作案？归根结底，还是部分教育管理者官本位、资源本位的落后思想作祟，心贼不除，顽疾难消。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一系列具体行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0: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前夕，全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非虚构作品《黑河731》新书发布会，昨天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该书首次公开一批独家揭秘内容与史料图片，梳理了731部队罪行的铁证链条。
5: 继7月1号开启大学生暑期一元畅乘公交活动后，近日江苏苏州又将暑期公交优惠推广到全体市民及游客，推出5.99元一日票、9.99元两日票，可不限次数乘坐市区所有常规公交线路，以分层惠民票价，倡导绿色出行，丰富文旅体验。
0: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据沙特媒体4号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当前战火暂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数十艘船只于3号通过海峡，创近一个月新高。欧佩克加5号也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然而，霍尔木斯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仍横亘着安全风险、高昂成本与规则博弈三重障碍。
5: 当前最显性的难题是保险费用，与战事相关的保险溢价虽从峰值回落，但仍占船舶价值的2%左右，是正常年份不足0.1%的20倍。保险业内的共识是，费用彻底恢复需相当一段安全航行期作为证明，在此之前溢价难有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即便航道技术上开放，航运企业的实际运营成本依然极高，市场信心远未修复。
0: 更深层的分歧在于规则主导权。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而国际航运业坚持霍尔木斯海峡作为国际航道不应附加额外限制。这一博弈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议题，涉及主权主张及国际法适用之间的张力。美伊谈判虽在推进，但围绕海峡管理方式的明显分歧预示着，即便外交渠道畅通，航运规则的重建过程仍将漫长。
5: 从全局看，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乎美日石油运输量，更牵动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稳定神经。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航运恢复速度取决于三重变量：地区安全形势的走向、航运企业风险偏好的变化，以及美伊谈判中关于海峡规则的妥协空间。这条全球能源咽喉要道正经历从物理通行到制度重塑的关键过渡期。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以色列4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造成一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打死一名武装人员。
5: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近日发现，西澳大利亚州的一个陨石坑可能形成于约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陨石坑。相关论文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月刊》上。
5: 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玩平板，视力又要下降了。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日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
0: 在这里我们建议，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
8: 以前接触过，难度会有所提升，但是它的福利也是相当的大，因为大家都知道终身免票，这个吸引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12: 好的，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7月到8月，南昌市将举办50余场红漂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把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夜市、文旅街区， 以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搭建人才供需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宽来昌求职青年的就业渠道。此前，南昌市春季红漂人才

芳春游园招聘活动取得良好成效。该系列活动累计举办22场，吸引491家用人单位参与，释放1.49万个优质岗位。活动创新打破传统室内招聘模式，将招聘场景拓展至文创园区、景区、交通枢纽、城市街巷，获得求职者的好评。

0: 自己腿脚不方便，却经常往其他残障家庭跑。在上利的乡间小路上，常能看到这样一个步履蹒跚却走得格外勤快的身影。他叫李敏，小时候的小儿麻痹症让他右腿落下残疾，他自己淋过雨，却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1: 上利县金山镇简村村民徐大爷的老伴患有智力障碍，出门理发难，李敏特意上门帮着修剪。修剪完后，他顾不上歇脚，又赶往下一户残障乡亲家。这样走村入户的奔波就是李敏的日常。而每当走村串户忙完，回到家的李敏就会变成另一副模样。休假前，他靠一根针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2: 我是07年在南昌学的这个宣纸刺绣，
3: 那时候我就想腿走不远，手一定要走远。
1: 宣纸刺绣工艺极难，成品率很低。在省级非遗宣纸刺绣传承人顾玉纯门下，李敏终于掌握了全套针法。学艺期间，他主创的八大山人山水长卷以80000元拍卖成交，这让他坚信自己的手真的能走远。2011年回到家乡后，李敏成立了宣纸刺绣工作室，凭借认真的态度、出色的手艺，他的作品赢得了市场认可。自己站稳了，李敏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些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残友。2012年起，他在工作室办起了免费绣工培训。十几年来，20多名残障青年慕名而来，李敏一视同仁，手把手教导。
2: 在有缘的机会下，接触到上利县肢体残疾人协会这个组织，看到了有很多身体不便的人在从事这个公益事业，所以我也想成为他们的一员。
1: 加入上利县肢残协会后，帮的人越多，李敏心里的路越走越亮。2016年，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多了一重身份，也多了一份坚守。宣纸刺绣手艺人，残友贴心人，他身兼多职，却件件都上心，一件一件剁得实，一针一线绣得美。
2: 未来我想继续做好公益事业，让残疾人有一个谋生的手段，希望他们能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江陵集团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1到6月，江陵集团实现整车销量25.18万辆，同比增长7.3%，其中出口销量达到10.25万辆，同比增长47.6%。日前，同程旅行发布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报告显示，江西位列红色旅游目的地 TOP 10前三，南昌位居红色夜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首位，南昌红色文旅出圈势头强劲。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红色旅游相关产品搜索热度较去年上涨超130%，其中红色景区门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86%，红色旅游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8%。近年来，南昌深耕红色资源，串联八一广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核心点位，打造系统化红色夜游矩阵。2024年夏季推出的“光影八一灯光秀”，依托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运用数字光影与全息技术，让革命旧址变身沉浸式夜间视听盛宴。鹰潭市余江区为强化主汛期应急处置能力，连日来开展复杂水域救援专项演训，以实战标准打磨救援本领，全力做好汛期救援演训的备战工作。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陈志文发来的报道。
4: 在余江区锦江镇的信江孟津

0: 门河段参加水域救援演训的队员，结合信江河段水域特点以及信息救援实际需求，逐一演练冲锋舟编队航行、障碍绕行、快速靠岸、水上搜救、人员转移等多个实战科目，充分展现了过硬的实操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演练队员吴子红：
1: 我们每年都会举行好几次这样的演练，就是为了以后如果人民群众遇到困难了，我们就能随时拿得出手。
0: 演练队员渔江蓝天救援队队长朱响华：
2: 渔江蓝天救援队组织40余名队员开展冲锋舟实操训练，锤炼水域救援技能，全力做好备战工作。
0: 渔江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习建介绍，该水域环境复杂，潜在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在该水域组织救援专项演练，既是对队员救援技能的再强化再提升，也是对队伍信息应急响应、协同作战能力的全面检验。徐建：
3: 演训主要的目的是着力培养一支防汛专业骨干队伍，共同筑牢防汛这条防线，进一步健全防汛指挥体系，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和水平，切实有效应对灾害。
4: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国有大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近两年，5年期大额存单在市场上较为少见，而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市场普遍关注。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起起存，年化利率1.6%。据了解，大额存单个人投资的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机构投资人不低于1000万元。记者查询各大国有银行的网站发现，目前尚未有其他银行跟进发售5年期大额存单的信息。再来关注央视曝光次抛衣健康风险。夏期出游季，不少年轻人会购买平价的次抛衣，十几块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虽然做工粗糙，面料单薄，还可能变形掉色，但是花销不多，一趟行程能够换好几套造型，拍完照之后衣服转卖或者丢弃即可。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借一次性穿衣的理念来降低生产标准，次抛衣暗藏健康风险。专家表示，次抛衣通常会使用化学纤维等比较廉价的面料，甚至是缝纫线都不是好材料，有的服装染料还可能产生异味，面料上残留的染料固色剂或增白剂可能引发皮肤过敏。二手平台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更是显著升高，上面会残留汗液、皮屑、油脂，容易滋生金蒲菌、真菌、螨虫，有的还需要高温消毒，家中的普通水洗很难彻底消除风险。好的，再来关注膳魔师已召回60000余件产品。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万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据央视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史新章介绍，截至目前，该公司已接到消费者累计咨询40万余次，完成召回更换60万余件。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继续来关注南昌一店主回应起名佛得角。南昌一烟酒店因叫佛得角而走红，七月五号，老板告诉记者，他2006年接手这家店，店名由原房东定下，因门地的店名地处加油站拐角，很像一个小角，起名叫佛得角，也希望生意好一点。起因原房东祖辈有亲友来自佛得角，取这个名字也是为了纪念亲情。本届世界杯，佛得角爆火出圈，不少人来拍照打卡，进来买点喝的。客流上涨之后呢，老本的关门时间从晚上的9:30延长到11点。开店20年间，常有人询问佛得角在哪儿，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很巧的是，老板的儿子也踢球，希望他能像佛得角球员一样坚韧不拔。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